0: 这是黄子弘凡带来的一首作品《吃饭、跑步和恋爱》。在8:04，这里是周三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咋了？你在笑什么？啊？我回来了，你这么开心是吧？
1: 不是，是因为我突然想到了有一天，好像是我自己在上那个节目的时候，我把我的这个耳机插到了就是主驾的那个地方，然后你记不记得我跟你说我在副驾这个地方它总是一个耳朵响
0: 啊？对啊，
1: 我刚才又在调的这个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那天也是一个耳朵响，我说完了，那属于就是耳机坏了呗，你插哪边都是，我调了好久，发现它好像拔出来一点才可以听到两个耳朵的声音，
0: 然后突然
1: 我全部确定了以后，我突然意识到我在这个我们的控制板面上点了一下预听。所以本来就是一个耳朵响，我觉得自己很可笑，知道吗？调了半天。
0: 总结一下，朋友们，就是因为他自己的也忘记了一些自己的操作，以为自己的耳机坏了。
1: 是我专门点了一个按钮，它只有一个耳朵在响。
0: 好的，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与话说，欢迎你在听歌的时候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天。今天我们说到的事情是关于自动回复，你有没有哪些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就和自动回复沟通的经历？
1: 或者你觉得你的朋友每天在自动回复，你可以跟我们聊一聊。
0: 哎，我之前有刷到过一个博主，他真的就是他在街头摆摊儿，你有没有刷到过？是咱们河南的一个博主，他的特点就是，顾客问他什么，他都用那种人机回复的方式，回复人家，就最后把顾客惹恼。
1: 我觉得小朋友很爱自动回复，
0: 怎么说？
1: 就是他假装听不到，会问你，但我也觉得那个不太叫自动回复，就有点捣乱。因为周末的时候刚好跟我朋友一起吃饭，他带着自己的女儿嘛，然后我们一起吃了一个，比如说那个是姜饼瓜，吃了一个这个，然后他小朋友就问这是什么瓜，然后我们就说这是笋瓜，然后他说西瓜，然后我们说这是笋瓜，然后他说黄瓜。你知道吗？因为一直这样，最后我们就说这是笋瓜，然后

0: 是西瓜的时候，我说对，这就是西瓜，吃吧。嗯、然后他说可是，他说可是西瓜跟这个瓜长得不一样呀。然后我就开始模仿他，嗯、我说啊，他说可是西瓜跟这个瓜长得不一样呀。我说啊，
1: 用魔法打败魔法了。
0: 对，然后他开始尖叫。OK OK，
1: 尖叫。你们两个一起叫
0: 大魔童。
1: 好吧，那大家可以继续来说一说关于自动回复这件事情。那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到今天的猜歌环节了。我们每天会准备一个词来让你猜一猜今天准备的是哪首歌曲。今天我们准备的词是我们。
0: 那太多了。
1: You and I Us 我们。
0: 太匮乏了，太匮乏了。
1: 好像大部分的这个就是关于爱情的歌曲里都会说到我们。
0: 嗯，
1: 你的我们想好了吗？
0: 又想了好几个呢，你先来。
1: 啊，那行，那我的我们是，我们你，该你了。
0: 我很简单，我是我们
1: 好了好了，
0: 后面没有了，
1: 后面没有了，
0: 没有了。
1: 那我再来一个，我还有一个我们。
0: 你咋这么多呀？
1: 咱们就看谁的多。我们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嗯
0: 嗯，
1: 好的，
0: 可以可以。所以我们来播一下正确答案哈，看看正确答案的我们是什么。
1: 来，各位请听今天的我们。
0: 我们好难呐、啊。
1: 而且就是这个我们今天截的非常的巧妙，我是觉得它不是一之前我们都是截某一句的结尾，
0: 嗯，
1: 这是这一句的中间，
0: 中间的前旁边还有那么多间奏啊。
1: 啊、
0: 嗯、你看吧朋友们，难不难？今天这道题是马克出的啊。
1: 这么快就甩锅。
0: 对对，这马克出的啊。
1: 各位赶紧把自己的正确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0: 我们可以给大家一些提示。我觉得这个歌手呢，我可以给大家很多的提示。
1: 嗯，
0: 就这个歌手可以说是贯穿了马克的青春。
1: 对，
0: 然后马克之前呢，由于说他的另外一首歌，直接把答案就告诉给了大家。
1: 对对对，
0: 嗯，
1: 当时是那个故事是啥来着？哦，我跟我高中的一个女同学在公交车上共用一副耳机听了这位歌手的另外一首成名曲。
0: 嗯
1: 嗯，
0: 不敢说了是吧？
1: 不敢说了，害怕得赶紧说出来。
0: 因为你把那个成名曲说出来的话，将会大家影响到这首歌曲。
1: 然后这首歌曲呢，有另外一位刘海很长的歌手翻唱过。
0: 哦，我的天哪，刘海，我。脑海里面在想刘海很长田曦薇的歌手。
1: 刘海很长的男歌手。
0: 哦、OK、嗯、那就只有那几个了。
1: 而且他刘海不仅很长，很厚。
0: 是这样的，他你别再说那个歌手了。我现在就想只想叠加那个男歌手的事。那个这个歌手从出道到现在都没有换过发型。
1: 啊，对对对。
0: 对吧，
1: 没错。
0: 但是不是这个歌手的事啊，我们说一下就是这个歌手。
1: 啊、
0: 好吧，
1: 这个歌手。
0: 你看有朋友说了真的有点难啊，但是有朋友答对了。
1: 对，没错。那我们还要再给提示吗，你觉得？
0: 我觉得不用了。
1: 但是我先看到一个非常。
0: 你这两首歌很容易、那个、
1: 很容易搞混。
0: 嗯
1: 嗯，那我们接下来就把时间留给各位吧。
0: 嗯，
1: 如果你猜不对的话也没有关系，你就跟着他唱，你30秒的视频投稿、
0: 啊、
1: 把自己的演唱视频发送到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也是可以的。
0: 我猜测应该今天会有很多人投稿、
1: 嗯、
0: 因为两天我都没让大家唱歌，想必大家也已经是寂寞难耐了吧。
1: 那就抓紧时间吧朋友们，30秒的视频投稿等着你来演唱一下。

0: 这是蔡健雅带来的艺术作品《达尔文》，这是我们今天猜歌环节的正确答案。各位歌手们，赶紧通过30秒的视频投稿来演唱一下吧。
1: 嗯，今天我们的关键词是我们现在就做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哈。
0: 嗯，
1: 猜歌的时候用这样子非常简单的词来混淆一下大家，于是就有人被转进去了。
0: 对啊，
1: 这位叫做 IV 的朋友说，关键词都用过了，你俩唱错误答案的时候也上次再把我们这个词唱了吧。对啊，我们的关键词用过了，我们错误答案也已经唱的和以前是一样，但歌不一样。
0: 嗯，是的，
1: 然后就会让你觉得哦，这道题似曾相识，但答案是什么呢？
0: 这就是
1: I ask you，
0: 这就是我们的
1: ice，
0: 我们的巧思
1: 呀！ Yeah.
0: 赶紧把自己的答案发送过来。你如果现在，哎，我觉得现在应该也不用发了，因为刚才我们已经报歌了。
1: 对啊，
0: 现在就是考验大家唱功的时候了。
1: 是的，就是不是让你来挑我们的错，是让你来答题玩的啊！
0: 对，把自己的30秒的视频投稿发送过来，演唱一下刚才蔡健雅的《达尔文》吧。
1: 嗯哼，
0: 那在等各位歌手的时候呢，今天我们要给各位推荐一下我们准备的一些好东西了。先来说一个，在现在这个时候呢，很多人的皮肤可能会出现一些小的情况，因为这个换季的时候，你就发现好像早上洗完脸之后，这个脸特别的崩。就是感觉像是把自己的水分抽干了一样
1: 啊，一点不抹东西是吧？
0: 我觉得抹是一方面，你洗脸用的这个产品也是很决定的。
1: 你这两天不是一直都在户外待着吗？
0: 啊，
1: 你觉得最近这个户外的感觉，你觉得自己需要换什么护肤品呢？
0: 我觉得我需要换一套这个水乳，首先要换成滋润款的，其次呢，这个洁面也得换一个温和一点的，不能再用清洁力太强的了。
1: 哎，对。
0: 所以
1: 呢，你今天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秒杀，来看一看今天的海蓝之谜璀璨净澈洗面奶。
0: 哎，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发送秒杀就可以了。我们先来说价格，平时你在官旗买一支125毫升的正装的价格大概是900多，今天我们直接199到手5支30毫升装，相当于是150毫升，比一个正装量还要再多一些。但是今天你只需要199就可以到手了，所有产品也都是保税仓直发，你可以在公众号直接发送秒杀就可以拿到链接喽。
1: 是的，过了一个夏天，毛孔口上可能会堵着防晒呀、汗、空气里的灰，化了妆的还有一些彩妆的残留，一层一层你全堵在门口，你用再好的东西可能都进不去。所以今天换一个好用的洗面奶，可以把你这个皮肤给你打开啊，把你的皮肤通道打开。今天给你推荐的就是干这个的海蓝之谜的璀璨净澈洗面奶，洁面里面的爱马仕，首先人家是一个洗卸二合一，晚上到家白天涂了防晒的一直搞定，不用二次清洁。你想你累了一天到家还要先用卸妆油再用洗面奶折腾半天，有了它一步到位。第二就是质地很舒服，薄荷绿的乳霜质地，一点水就可以搓出绵密的泡沫，往脸上一揉呢，就像把脸埋进云朵里一样，洗完不紧绷不拔干，里面加了海藻精华，边洗边养。另外它的味道非常的清淡，家里面用着也不会很挑人，就男生也可以放心的用哈。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秒杀，你可以先占一个名额，而且这个价格真的很香。官旗一个正装是125毫升的规格，一支900块钱，我们今天199到手5支30毫升的体验装，加在一起是150毫升，也就是说比正装还要多25毫升。两折多的价，花官旗零头的钱，用的是比正装还多的量，而且5支分装也非常的实用，家里放一支，办公室放一支，出差的时候旅行放一支，还可以送朋友一支，让他也试一试，好用了你再去买正装，对吧？
0: 哎，没错。
1: 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秒杀就可以了。
0: 是的，而且呢，很多朋友用完它的感觉是，就是最大的感受就洗完脸是润的，不是说把你脸上所有的油都给你刮干净，就是干干净净一点都不留的那种干涩感。而且呢，薄荷绿的乳霜质地也非常的治愈，你每天上完班回到家之后，黄豆粒大小搓出满手的泡沫涂在脸上，你会觉得非常的舒服啊。而且它不伤咱们皮肤的屏障，敏感肌也是可以放心使用的，因为现在秋天就正是屏障最容易出问题的时候，所以一个温和的洁面也很重要。你可以现在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拿到链接了。
1: 8:19，继续呢来到我们这个小时的好歌手无需多言。今天猜歌答的朋友多吗？
0: 说实话，
1: 唱的朋友
0: 说实话不是很多。
1: 你在得意什么？
0: 我没有得意，我是有点没有想到这种情况，因为我本来觉得这首歌曲应该会 很戳中大家的那个点，
1: 没有想到只戳中了你。
0: 对啊，
1: 因为可能你现在又在想就是在公交车上遇到的那个女孩吧。
0: 我现在还在想，就我今天的这个演唱唱出了一种什么感觉，就是在当年的公交车上，然后还是得到了一半耳机，但是没有得到心爱的女孩子的那种错落的感觉，
1: 没有得到她的心。
0: 嗯，对。嗯，那我们接下来听一听大家的这个演唱怎么样哈。首先第一位朋友来，掌声有请兔子。
2: 我的青春也不是没伤痕，
1: 他得到了

0: 他唱得非常稳，哎，就是像他跟他心爱的人的感情一样，非常的稳，
1: 非常稳定哈。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另外一位歌手，
0: 来掌声有请大威。

0: 哎，
1: 大威想用录音，没录上去，发现那个纸到现在纸，
2: 对，
1: 没必要给他来一个。
2: 直到现在我要这样，大威，
1: 知道了吧？
2: 回去再练啊，
1: 舒坦了吧，大威，是不是就等着一下呢？
2: 回去再练啊，下位下接下来一位朋友来，掌声有请，没必要
3: 保持单身。

0: 在欧什么也不知道、
1: 哦、后面幸亏没有再录音了，我一直在屏息等等着，我就发现听你唱歌的时候不能呼吸。
0: 哎，我现在发现就是这首歌曲是很难在里面可以加入录音的成分的。
1: 什么这个吗？
0: 对，这首歌
1: 你不是加挺多的吗？你还想加多少？
0: 我觉得这也正是体现了就是没必要这位歌手的水平。
1: 我觉得就是关于微辣、中辣和特辣以及变态辣，你刚才加入的属于已经是变态辣了。
0: 哦，不能再加更多了。
1: 不行了，因为大威都已经认输了，大威就输了输了。OK，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留给各位的这个评委朋友们哈、嗯，可以来点评一下以上这三位歌手的表现。
1: 如果你很喜欢点评的话，不如也去点评一下我们现在给你推荐的非常好看的话剧，嗯、因为今天最后一天了哈。我不知道明天还算不算还有一天，就是我们的这个早鸟优惠，开心麻花的年度重磅大戏《出马》在国庆节爆笑回归，10月1号到3号，这也是本年度的最后三场。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嗯、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是9.7，豆瓣评分8.5，这是2026年麻花必看的一个爆笑大戏。现在我们的早鸟优惠180元以上第二张只需要100块钱，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因为这个早鸟如果结束了以后你就是原价买了。
0: 对、啊、
1: 我举个例子，880的票你现在买的话980可以买到2张。
0: 是的，
1: 对吧？就是第二张只需要100块钱。
0: 对，
1: 如果下次早鸟结束的话，880第二张票还是880。
0: 没错，所以你要趁着现在早鸟优惠买是比较划算的、而且早鸟优惠是一点，选座位也是一点。
1: 嗯，
0: 你今天买和明天买的这个座位的差别可能会很大。
1: 对，所以你要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抓紧时间来下一下单了。
0: 嗯，
1: 首先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话剧，它的那个舞台是完全旋转的。
0: 对，
1: 你看的时间长了，你甚至忘了自己在看话剧，你还以为自己在看电影呢。
0: 对，
1: 就是非常漂亮的舞美，应该找一个正中间的位置去看的时候体验感是最好的。
0: 是的，所以欢迎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话剧两个字，10月1号到3号去现场感受一下这部《出马》。
2: 音乐有话说 ，FM 90.0。

0: 这是周深带来的一首新作品《奔赴超无限》。8:27，这里是周三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好歌手无需多言。结束了以后，大家评委的点评，好吧？
0: 首先一位叫做一只绵羊的朋友，今天不参赛了，开始点评了，坐到评委席了。说兔子唱的好走，好好听啊，太走心了。
1: 然后小周说没必要的故事很纯真。但是他唱完感觉 BGM 放错了，那你觉得应该是一首什么样的 BGM 呢？我想问一下小周。
0: 对，
1: 双截棍吗？
0: 我们也给他双截棍，想必应该是在那个女生的手里。我再给大家，你觉得要
1: 你还要再唱吗？
0: 不是，你觉得要不要就是再给大家讲一遍这个故事，让大家来给他配个乐？
1: 可以啊，其实我不太想听。
0: 就是当时上高中的时候，他跟班里的一个女同学一起坐公交车在回家的路上，然后呢那个女生耳机里放的歌曲是《红色高跟鞋》，女生对他说你要不要听歌，耳机分你一半，然后呢没必要就接过了另外一半耳机，戴上耳朵的那一刻，命运的回响开始了。
1: 你上次不是正讲了，你说戴耳机那一刻世界安静了。
0: 哦，对对对，
1: 而且这个故事，哎，这个故事出现在我们猜歌的时候，我们当天就要猜红色高跟鞋。然后马克当时讲的这个故事是，他戴上耳机的那一刻，红色高跟鞋这首歌就是流淌出来，整个世界安静了。然后大家说你让不让我们猜了？
0: 对，把所有正确答案全部暴露。好吧，那就是这个故事了。我觉得无需多言了。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这首歌曲你给它配一个 BGM 的话，会是哪首歌曲呢？
1: 双截棍。
0: 双什么截棍？
1: 或者是李宇春的新歌
0: 啊，也是可以。
1: 我要幽默。
0: 对对对，一会儿我们就在节目里给大家放一放这首歌曲。
1: 哎，是的，那此刻呢，因为秋天来了嘛，尤其是今天这两天，想必你已经感受到秋意浓了。这个风刮的是不是，然后再加上这样的阴雨的天气，是不是很想窝在家里面吃点那种热气腾腾的？
0: 哎，对呀，
1: 热乎乎的，但是又不要太重口的东西。
0: 而且我觉得这个吃这个东西呢，它一定要时间足够长，一定要就细细的慢慢的品味。所以接下来这个东西秋天的大闸蟹就很适合了。
1: 我特别喜欢跟那种细细的慢慢的品味大闸蟹的朋友一起吃大闸蟹。因为一般一张蟹卡8只的话，他就只能吃2只。我吃螃蟹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0: 但人家2只还没有吃完，他就已经把剩下6只全部吃完了。
1: 吃螃蟹的时候只有4个字，朋友们，食不我待。
0: 所以现在这个秋天的时候，赶紧来尝一尝这个秋天的第一口鲜大闸蟹，来自阳澄湖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在我们的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发送福利2个字，你可以拿到我们准备的蟹卡。我们的这个开湖的时间会在9月25号前后，等到开湖你就直接扫码预约提货就可以了。
1: 没错，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我们回复福利就可以下单了啊。
0: 而且你现在买蟹卡，首先第一个价格非常的划算，我们是3折出水价。另外你送人也非常的方便嘛。
1: 对，你给他蟹卡，然后让他自己提就行
0: 啊。对啊，
1: 你就不用再去操别的心了。比如说如果真的是螃蟹的话，你是不是得问人家半天，说这两天有事儿没。
0: 而且有的时候你可能人家这个大闸蟹他不一定就是在自己家吃，他可能要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吃。
1: 对，
0: 你可以先在我们的公众号发送一下福利来看一看。我们准备的规格是有这样几款哈，首先有一个尝鲜款是公蟹2.5两。哎，让我想想，公蟹是几两来着？我们的那个长鲜啊，公蟹是3两，母蟹是2两，一共8只，这个就适合你自己先尝一尝。然后第二个是有一个经典款，公蟹3.5两4只，母蟹2.5两4只，这个比较适合就一家人坐在一起，慢慢的品尝秋天的第一口鲜。还有更高规格的是公蟹4两4只，母蟹3两4只，蟹黄和蟹膏更加的肥美。我觉得这个甚至是可以，你掏出来一部分那个蟹黄，做一个蟹黄面。
1: 你可拉倒吧！
0: 剩下的你再吃一吃。
1: 你就老老实实吃蒸螃蟹，你不要再出馊主意了，马克。你不要再拿阳澄湖大闸蟹出馊主意，你忘记了吗？

0: 嘛，之前的时候有人提醒你了，
1: 啊、
0: 就是如果做蟹黄面的话，是用那种小的螃蟹，
1: 嗯，
0: 把它给拆一拆，多拆几只。
1: 我这有点太奢侈了哈，那大家就吃清蒸的就可以了。
0: 我禁止你吃阳澄湖大闸蟹。
1: 然后还有一个更高规格，公蟹5两4只，母蟹3.5两4只，这个在市面上的这个库存呢也不是特别多。还有更高规格的是公蟹6两3只，母蟹4.5两3只，一只公蟹可以说比手掌还要长，直接就可以吃饱了。
0: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吗？你可以直接吃饱，回复福利哈。蟹王款，然后一共6只，吃他一只公蟹就可以吃饱了，简直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啊！
1: 同行的人是可以吃剩下5只，
0: 对，
1: 我就不信你能吃完这5只。
0: 我可以 ，I can， 我吃饭我吃非常快。
1: 那你回复一下福利吧，
0: 而且绝对不是避风塘炒蟹。
1: 你下一单给我吃一只。我们的公众号你可以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拿到蟹卡的链接了，因为我们现在还有这个其他的福利是买2张送1张，买5张送3张。如果说你是需要这个团购的话，也是比较划算的，
0: 多买多送嘛。
1: 嗯，
0: 最后再强调一下，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我们是有地理标志产品认证，每只带防伪戒指，收到蟹以后呢，蟹钳上都扣着阳澄湖协会的防伪蟹扣，扫2维码可以查到产地，我们是源头直供，出水价不到3折，这个价格买到的和你去阳澄湖边上那个饭店花大几千吃到的是同一批蟹。
1: 哎，是的。
0: 咱们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福利，赶紧来锁住一下订单了。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Lenny 带来的歌曲 Out of My League。

0: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你好，我是林宥嘉。
1: 欢迎光临
2: 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3: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FM 90.0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这是周杰伦带来的《谁稀罕》，在8:4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马上就要到来的小长假，小长假虽然时间不长，但是你知道小朋友一放假，你其实多了很多的工作的。
0: 对啊，
1: 你要把他给遛没电，然后让他睡觉，让他就是回到家以后就立刻倒头就睡，你才能拥有一点点自己的时间去看一杯红酒配电影。
0: 你让他去参加一个户外的比赛，我跟你说，这是一个很好很好的耗电的。
1: 我甚至想带着马克去参加，要不是他岁数太大了，不行啊。
0: 我不没有这个必要了吧？我是觉得，因为我的电本来也不多。
1: 对啊。

0: 是在挑战这个障碍嘛，对吧？每过一关他就会觉得说我很厉害。现在呢，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因为有话说直接来发送黄河两个字就可以给他报名了。
1: 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黄河，而且我们所剩的名额不多，真的要抢一下了哈。
0: 嗯，
1: 那另外呢，我们最近这段时间你会发现天气越来越干，除了我们的护肤品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个水乳要补到脸上面，其实你低头看一看自己的手，夏天的时候没有那么明显，现在已经开始出现很多的那个纹路了，纹路会比夏天重很多。
0: 我现在低头就正在看我的手，我有一个什么感觉你知道吗？我手怎么那么老啊？
1: 因为你其实就是因为你手干的事儿。
0: 对，就是
1: 只要补上那个护手霜就是没问题的。而且教师节也快到了，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活动。
0: 嗯，
1: 首先来说一下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什么。牡丹花田和河南文创唐宫夜宴联名推出的护手霜，先来说一下价格，日常价199，我们秒杀价是一盒79带手提袋的哈。
0: 嗯，
1: 首先它是一个护肤级别的护手霜，里面添加了8D 透明质酸钠和牡丹精粹，锁水保湿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另外呢，还有这个进口的烟酰胺可以提亮手部的光泽，不是那种涂上就浮在表面的，它是可以用在脸上的。比如说到了秋冬季节，你有一点点鼻炎，然后经常擦鼻子，人中那里又干又疼，你直接用这个护手霜涂上就是没问题的啊。
0: 哎，是的，
1: 搞不好那一片皮肤比其他地方皮肤还更好。
0: 对啊，没错，它是护肤级别的嘛。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现在发送一下牡丹两个字就可以拿到链接了。
1: 这一盒里面是有4罐哈，4罐香味还是不一样的，所以甚至你还可以跟自己的好朋友来分享一下，一人一罐。
0: 对，
1: 平时100多，今天秒杀价只要79，还有专属的手提袋。但我刚才为什么会说是教师节快到了，给大家带来一个实在的好活动呢？因为马上明天就是教师节了嘛。
0: 嗯，
1: 添加企业微信，如果你是老师的话，发送教师资格证，活动期间下单任意产品，我们随单加赠一盒古法面膜。
0: 哎，是的，所以趁着今天的福利哈，在我们公众号直接来发送牡丹两个字就可以拿到链接了。那也要结束今天陪你听歌的2个小时，明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我们继续陪你在上班的路上。拜拜喽。
1: 拜拜，这是 Taylor Swift 带来的 Lavender Haze。

0: 音乐有话说 FM 九零点零，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90.0，我是吴青峰，我在 My Radio。

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正在进行到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有没有发现啊，这两天早晚出门的时候呢，风里面已经有秋天的味道了。俗话说得好，秋风起，蟹娇养。但是我今天必须先给大家提个醒，就是你现在哈、啊、在哪儿应该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阳澄湖大闸蟹还没开湖呢，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5号前后，大约也就是中秋前后脚吧。所以如果你现在买了阳澄湖大闸蟹直接开始吃了，那一定不是真的。想要吃正宗的，眼下就一条路，那就是预定。我们90商城今年专门去到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圈下塘口，从撒苗到喂养层层盯着，源头直供，所以在这儿能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但是这会儿呢，你只需要回一下关键词福利两个字，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我跟你讲啊，真的，今天你在这儿买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啊，不光正宗，保质保真，而且价格特别的优惠。首先我会跟你们分享一下怎么验证我们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来跟大家分享几招。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呢，有四大特征，缺一不可。青背，它的蟹壳呈青灰色，平滑有光泽，白肚，就是它的起腹晶莹洁白，贴泥的那一面是干干净净的。还有就是黄毛，脚毛长而黄，挺拔有韧劲儿，包括它是金爪，蟹爪金黄坚挺，就放在那个玻璃上能八足挺立，一点都不夸张，你知道吗？市面上那些如果说是灰背黑肚，然后包括这个脚毛稀疏的，你不用看第二眼就知道那一定不是正宗的。咱这个你买回去你随便查随便验。再一个就是阳澄湖的水质它偏弱碱性，养出来的蟹肉鲜嫩清甜，回味甘美，它不像就是别的地方的蟹肉带那种土腥味或者是发苦，所以你吃一次就知道那个甜味啊真的是模仿不来的。所以抓紧时间在音乐有话说先回关键词福利这两个字哈、啊、来点我们的购买链接。还有就是蟹苗了，纯正的长江蟹种养出来，蟹脚宽而有力，我们用的就是这个级别的苗，光蟹苗的成本就比普通的高一倍以上，所以就是在阳澄湖养出来的大闸蟹，你看起来就像见过身一样，真的是这样，你知道吧？另外呢，大家放心啊，阳澄湖大闸蟹是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的，我们每一批货都走正规渠道，源头可以追溯，你拿到手里面，从外观到口感，每一样都经得起检验，所以抓紧时间回福利吧。接下来我要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了，为什么让你现在赶紧回福利两个字，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是因为现在是预售，所以价格给你打下来了，目前的价格不到三折，预售期嘛，直接给你出水价。什么是出水价啊？就是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中间商一个不留，省下来的钱全部都在你这个价里面，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我来跟大家就是算一算这个账，好不好？你看三折不到的价格，卡面价值998的，今天只要299；1688型的499；2388型的699；3388型的999。就那个最顶级的蟹网卡，卡面是5888，今天

天直接1699，公蟹6两，母蟹4.5两，想想看啊，比你拳头还大，一直吃到饱，到时候在中秋佳节的时候往桌上一放，那绝对是一道硬菜。最重要的是，除了不到3折的价格，我们还给你一个优惠加码。现在预售期，如果你拍2张，给你发3张；你拍5张，给你发8张。是不是？所以非常的优惠啊，抓紧时间回福利吧，害怕你这会儿不抢别人都抢完了。品质规格也给你进行一个双升级，精品蟹卡升级为豪华蟹卡，专业的挑蟹师每一只都帮你精心细选，黄满高肥啊，常规格4个的话给你升级到5个，怎么样？所以呢，你抓紧时间回一下福利就行了。可能很多朋友会问说，阳澄湖大闸蟹凭什么这么贵？我跟你说，从宋朝开始它就是真品，曾经一只不到200克的蟹能换5斤大米，它贵是有贵的道理的。阳澄湖水面大，水质清，水草茂盛，水深2米左右，它这种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每一亩只养300只，放养量少才能够保证品质，每天喂2次螺丝小鱼小虾，每次5亩投放300斤左右的鱼虾，所以它的成本在那儿放着呢。再加上全天候监控、人工投入、运输的一个损耗，哪一样都不低。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它好吃，不好吃再便宜也没人要，是不是？所以一到这个吃这个大闸蟹的季节，就该朋友说了，来，我请你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就特别有面儿，你知道吗？而且它的营养价值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高的，《本草纲目》里面还记载它能够疏经益气、通经络啊。那么什么时候吃最好？九雌十雄，咱9月就吃母蟹，蟹黄饱满；10月咱就吃公蟹，然后蟹膏厚腻。所以呢，你现在一定要抓紧时间，先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福利，先把这个蟹卡拿到手里面。到中秋佳节的时候，你送人，对不对？那也很值啊！卡面5888的，其实你并没有花那么多钱，而且我们又给你就是买赠，打了不到3折，这个价格是非常合适的。你自己吃也是很合适的，毕竟每到秋天的时候，这个大闸蟹是一定要品尝秋天独有的味道嘛。所以这个预售礼卡提货也特别的方便，电话微信都能约，送人也非常的有面子，抓紧时间赶紧回关键词福利。今年秋天的第一口蟹黄必须是正宗的，抓紧时间去下单吧，记得回福利就可以了。

欢迎在9:13继续锁定 FM90.0 MyRadio 正在进行到的 Oh My Music 准美味。今天节目一开始先给大家来了一个重磅的消息，就是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话呢，抓紧时间回关键词福利，限时啊，此时此刻在节目当中限时给到你的价格还是比较优惠的，因为在我们这儿你绝对买到的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买不到正宗的直接音乐有话说找我们就可以了。但是呢，你现在买因为是预售的这个礼卡，你又能送人，对吧？然后呢又给你打了不到3折的价格，而且还有买2张送1张，买5张送3张这样的一个优惠活动，怎么算怎么划算。最重要的是蟹的品质很好，所以想要在这个中秋节前后或者是9、10月份吃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一定要这会儿抓紧时间回福利，限时秒杀啊，限时，所以呢抓紧时间回福利。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聊一点有意思的，就是你知道古人吃大闸蟹的时候呢能讲究到什么程度吗？我先来跟您说一个词儿，就你可能听过，就是蟹八件，对吧？这是从明代开始苏州一带的文人富豪吃蟹用的全套的工具，一样是八件，就是一共八个东西，小锤子、小镊子、小勺子、小剪子，每一件啊都有专门的用途。想想古人多聪明啊，对吧？你想想那个画面啊，一只蟹端上来，先用圆头剪子剪一下蟹腿，然后再用小锤子轻轻敲开蟹壳，然后用长柄的镊子把蟹肉一丝一丝的剔出来，最后再用勺子舀一勺姜醋浇上去送到嘴里面，哎呦，细嚼慢咽，一只蟹能吃上1个小时。哎，当时应该是1个时辰，话说应该是咱现在2钟头了，对吧？你也别就是觉得夸张，因为在那个年代能够从容不迫的吃完一只阳澄湖大闸蟹啊，那绝对叫风雅，所以跟我们今天5分钟送完一只蟹完全不是一个境界的感觉。你就发现有没有看一些那个古偶剧，对吧？大户人家请客的时候呢，不是上一只蟹，是一人一只，一人一套工具，旁边还摆着菊花，温着黄酒，左手持蟹螯，右手举酒杯，对吧？再吟2句诗，这就是秋天的仪式感。所以呢，就很多朋友都说，不管怎么着，秋天独有的味道，我一定要吃大闸蟹。那么阳澄湖大闸蟹呢是必吃的，现在又给大家带来了这么优惠的价格，对不对？不到3折的卡面价，而且呢还买2赠1，买5赠3，1699行的算下来才300多块钱。所以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啊，赶紧回关键词福利，看你还能不能抢到手。回完福利有货就抓紧时间秒拍秒付喽。来自李荣浩的一首《女孩》送给你。

来自郭顶带来的一首歌曲，名字就叫做不要想太多。今天啊，我们河南大部分地区都降温了，对吧？早上出门真的还挺冷的，很多地方的这个最高温度呢连20度都没有，所以你在出门的时候就注意一定要添衣保暖啊。今天白天到夜里小雨转阴天，偏北风3到4级，郑州最高温度18到19度，最低温度是15到16度。明天的温度依然不高，但到了后天慢慢会稍微有所回升，所以还是要时刻的注意天气的变化。但是再怎么回升，我们不是说嘛，就是白露节气过后就是白露深不露嘛，就是一定不要再穿凉鞋了，要把这个运动鞋啊、皮鞋啊、然后布鞋啊穿起来了。就在90 My Radio 此时此刻正在进行到的第一个小时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

车马一响，黄金万两，开心麻花的一个年度重磅大戏《车马》在国庆节爆笑回归。10月1号到3号，本年度最后三场，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都是9.7分，豆瓣评分8.5分。2026年麻花必看的一个爆笑大戏，早鸟优惠180元以上，第二张只需要100元，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购票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话剧来了解一下具体的详情。除此之外呢，我们牡丹花田啊有一款产品总算有货了，就是在我们同事们得知有货的第一瞬间啊，大家都在争相购买，就是我们牡丹花田和唐宫夜宴共同联名的护手霜。刚上市那年卖的多火爆啊，最重要的就是哈，它的颜值高还好用。这款日常价它是一个护手霜的礼盒，里面一共是4小盒，4种不同的味道，4种不同的花型，你可以先回复关键词牡丹来看一看。日常价我跟你讲是199，真的值的。但是我们今天的限时秒杀，带手提袋给你，每一盒是79，

79里面有四小盒，你想想看多划算的吧，一盒才多少钱，就是它是护肤级别的护手霜，以至于我们每个人包里都会装一小盒，然后真的是比如说脸干的时候还能涂抹一下，它真的是可以用在脸上的一款护手霜啊。另外就是它是我们正儿八经的河南的特产，牡丹花田是我们河南自己的护肤品牌，专注牡丹护肤很多年，然后唐宫夜宴呢又是河南文创的金字招牌，两家联名从里到外都是我们河南的中原文化特色，自己用亲切送朋友也合适。第三就是一盒四款香味全部搞定，礼盒里面一共是四罐茶雾、和露、菊霜、梅雪，四款香型各具特色，一盒集齐，每天换一种心情，你不用纠结选哪一个，买一盒全有了。最重要的就是你都不知道它多适合送人，我一般买来就是送朋友当伴手礼的。你想平时199，现在你79就能秒杀了，还有专属的手提袋，多方便啊，自己用舒心，送人也合适，对吧？另外你添加我们企业微信的话呢，发教师资格证，在这个活动期间下单任意产品的话，还能随单加赠一盒古法面膜。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什么都不用做，抓紧时间回牡丹来一键下单吧。

0: FM 90.0 My Radio。
1: 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网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2: 新的一天开始了。刷牙洗脸再方便一下，接着收拾好包包送娃，再然后你就要花自己一天人生中至少三分之一的时间待在这里，或是面对电脑，或是面对机器或其他什么，努力创造着自己想要的生活。这里就是你工作的地方，可能也是你除去睡觉吃饭的时间待得最久的地方。这里的电器是否老旧，安全通道是否被堵塞，以及是否存在其他消防隐患，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你是否安全。所以请不要忽视你工作场所的消防安全。
0: FM 90.0 My Radio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影视广播 FM 90.0

9:43，欢迎继续锁定90 MyRadio 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欢迎来到我们今天90商城的秒杀专场啊！我跟你讲，你这会儿回秒杀吧，今天给你带来的这款产品啊，绝对值得你闭眼入的，先回秒杀看一看。就是现在在换季的时候呢，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要补水乳精华层层往脸上呼，但是我今天要给你泼一个冷水，就很多时候不是你的水不够贵，是你的脸门没有打开。怎么讲啊，你想想过了一个夏天，你毛孔口上呼着什么？防晒、汗、油脂、空气里的灰，化了妆的还有的残妆的一个残留，一层压一层全堵在门口。这个时候你抹再贵的精华，它得先进去再说呀。所以换季的护肤头等大事儿，不是买更贵的，是先把脸洗干净，把吸收的门打开。所以今天90商城给你找来的就是干这个的，海蓝之谜的璀璨净澈洗面奶。这就是为什么我让你抓紧时间回秒杀秒拍秒付的原因，因为这款洗面奶江湖人称洁面里的爱马仕，在专柜一支125毫升的正装是要卖到900块钱一支，但是今天在我们这儿199就到手了，到手什么50-30毫升的体验装，加起来是150毫升，比正装还多出来25毫升。900块钱的东西，你今天花了199拿走，什么概念？两折，花关其一个零头买比你正装还多的量。但是你知道我们不太经常在节目当中推这个体验装的，所以一旦推了，那一定就是价格优惠，而且呢给你保质保真的。就是为什么很多朋友听到我让大家回秒杀了啥都不说，就是不用考虑，就是先回秒杀，然后就觉得洗面奶可以买，就秒拍秒付了。因为你知道这个价格啊，绝对这个数量不会多了，我给你保证，我们都是保税仓直发的，全程蚂蚁链溯源，你拿到手里面用掌上海关 APP 扫通关记录，从哪里发货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也就是说我们是体验装没错，但是也是保质保真，是正品的。其实五支三十毫升的非常的方便啊，一支三十毫升你放哪儿都方便，甚至办公室里面可以随时放一个来用，洗手间放一支，对不对？那你平常的时候就比如说要出差啊旅行啊，拿体验装也很方便。因为我觉得啊，这支洗面奶它有三个点直接是让我种草了。今天199的价格你先别错过好吧，你就如果正在听节目的话呢，先回秒杀，先秒拍秒付。我跟你讲讲，就是这个海蓝之谜的洗面奶最戳我的点到底是哪三点。首先它就是洗卸二合一，下班那么累了，谁还有耐心先卸妆再洗脸啊？这一支不管你白天涂了防晒隔离还是淡妆，一支搞定，挤一点揉出泡沫，上脸一揉干干净净，不用二次清洁，那我们懒人的时间也是时间啊，对吧？这就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很喜欢它那个肤感，它是那种薄荷绿的乳霜的质地，你只要一点点水，它就能够搓出像奶盖一样绵密厚实的泡沫，上脸一揉，真的就好像把脸埋进了云朵里面一样软乎乎的。最绝的是洗完，就是你擦干脸啊，它不会紧绷，不会拔干，摸上去是那种水润润很透亮的感觉，因为它里面加了海藻精华，就是边洗边养的路子。第三就是它的味道非常喜欢，不是那种浓香，是很高级淡淡的清香，家里不管谁用都不挑人，每次洗脸都好像在给自己的脸做一次 mini spa 一样。这就是我为什么那么喜欢海蓝之谜洗面奶的这个三个原因啊。这支洗面奶我刚有讲说它在官方旗舰店要卖到900块一支了，今天呢我们依然是就是一支

手慢无，换季咱把脸洗干净，门打开了，后面擦什么都是事半功倍，赶紧去抢。而且有一些朋友到换季的时候呢，他脸就是敏感，他甚至说那我就不洗脸了，这反而不好。但是这款对敏感肌也是很友好的，抓紧时间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秒杀，来秒拍秒付吧。李玟的一首歌送给你，名字叫做美丽笨女人。

0: 暑期的旅行高峰过去了，现在呢才是去济州岛最舒服的时候了。免签飞过去，说走就走，吹着海边舒服的风，逛逛牛岛的白沙滩，看成山日出峰，辽阔的山海，漫步海滩小路，尝尝鲜甜柑橘，安安静静的感受海岛氛围。不想操心行程的话呢，咱们也有很多不同的团，有省心的跟团游，吃住行全都安排到位，一家人情侣闺蜜出行也可以做私家定制的小团，节奏快慢全是由自己来定。如果你想自由玩耍，也可以单独订往返的机票，错峰出游体验感更好。想了解具体行程，可以回复直飞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查看详细的资料。
1: FM 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My
2: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欢迎继续锁定九零 My Radio 正在进行到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有没有发现啊，这两天早晚出门的时候呢，风里面已经有秋天的味道了。俗话说得好，秋风起，蟹娇漾。但是我今天必须先给大家提个醒，就是你现在哈、啊、在哪儿应该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阳澄湖大闸蟹还没开湖呢，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5号前后，大约也就是中秋前后脚吧。所以如果你现在买了阳澄湖大闸蟹直接开始吃了，那一定不是真的。想要吃正宗的，眼下就一条路，那就是预定。我们九零商城今年专门去到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圈下塘口，从撒苗到喂养层层盯着，源头直供，所以在这儿能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但是这会儿呢，你只需要回一下关键词福利两个字，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我跟你讲啊，真的，今天你在这儿买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啊，不光正宗，保质保真，而且价格特别的优惠。首先我会跟你们分享一下怎么验证我们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来跟大家分享几招。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呢有四大特征，缺一不可。青背，它的蟹壳呈青灰色，平滑有光泽。白肚，就是它的起腹晶莹洁白，贴泥的那一面是干干净净的。还有就是黄毛，脚毛长而黄，挺拔有韧劲儿，包括它是金爪，蟹爪金黄坚挺，就放在那个玻璃上能八足挺立，一点都不夸张，你知道吗？市面上那些如果说是灰背黑肚，然后包括这个脚毛稀疏的，你不用看第二眼就知道那一定不是正宗的。咱这个你买回去你随便查随便验。再一个就是阳澄湖的水质它偏弱碱性，养出来的蟹肉鲜嫩清甜，回味甘美，它不像就是别的地方的蟹肉带那种土腥味或者是发苦，所以你吃一次就知道那个甜味啊真的是模仿不来的。所以抓紧时间在音乐有话说先回关键词福利这两个字哈、啊、来点我们的购买链接。还有就是蟹苗了，纯正的长江蟹种养出来，蟹脚宽而有力，我们用的就是这个级别的苗，光蟹苗的成本就比普通的高一倍以上，所以就是在阳澄湖养出来的大闸蟹，你看起来就像见过身一样，真的是这样，你知道吧？另外呢，大家放心啊，阳澄湖大闸蟹是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的，我们每一批货都走正规渠道，源头可以追溯，你拿到手里面，从外观到口感，每一样都经得起检验，所以抓紧时间回福利吧。接下来我要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了，为什么让你现在赶紧回福利两个字，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是因为现在是预售，所以价格给你打下来了，目前的价格不到三折，预售期嘛，直接给你出水价。什么是出水价啊？就是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中间商一个不留，省下来的钱全部都在你这个价里面，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我来跟大家就是算一算这个账，好不好？你看三折不到的价格，卡面价值998的，今天只要299；1688型的499；2388型的699；3388型的999。就那个最顶级的蟹网卡，卡面是5888，今天直接1699。公蟹6两，母蟹4.5两。想想看啊，比你拳头还大，一直吃到饱。到时候在中秋佳节的时候，往桌上一放，那绝对是一道硬菜。最重要的是，除了不到三折的价格，我们还给你一个优惠加码。现在预售期，如果你拍2张，给你发3张；你拍5张，给你发8张。是不是？所以非常的优惠啊，抓紧时间回福利吧，害怕你这会儿不抢别人都抢完了。品质规格也给你进行一个双升级，精品蟹卡升级为豪华蟹卡，专业的挑蟹师每一只都帮你精心细选，黄满膏肥啊，常规格4个的话给你升级到5个，怎么样？所以呢你抓紧时间回一下福利就行了。可能很多朋友会问说，阳澄湖大闸蟹凭什么这么贵？我跟你说，从宋朝开始它就是真品，曾经一只不到200克的蟹能换5斤大米，它贵是有贵的道理的。阳澄湖水面大，水质清，水草茂盛，水深2米左右，它这种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每一亩只养300只，放养量少才能够保证
种品质，每天喂两次螺丝小鱼小虾，每次五亩投放300斤左右的鱼虾，所以它的成本在哪儿放着呢？再加上全天候监控、人工投入、运输的一个损耗，哪一样都不低。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它好吃，不好吃再便宜也没人要，是不是？所以一到这个吃这个大闸蟹的季节，就该朋友说了，来，我请你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就特别有面儿，你知道吗？而且它的营养价值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高的，《本草纲目》里面还记载它能够疏经益气、通经络啊。那么什么时候吃最好？九雌十雄，咱九月就吃母蟹，蟹黄饱满；十月咱就吃公蟹，然后蟹膏厚腻。所以呢，你现在一定要抓紧时间，先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福利，先把这个蟹卡拿到手里面。到中秋佳节的时候，你送人，对不对？那也很值啊。卡面5888的，其实你并没有花那么多钱，而且我们又给你就是买赠，打了不到3折，这个价格是非常合适的。你自己吃也是很合适的，毕竟每到秋天的时候，这个大闸蟹是一定要品尝秋天独有的味道嘛，所以这个预售礼卡提货也特别的方便，电话微信都能约，送人也非常的有面子。抓紧时间赶紧回关键词福利，今年秋天的第一口蟹黄必须是正宗的，抓紧时间去下单吧，记得回福利就可以了。

微风来自 Morphe Dalady 一首歌曲，就在90 My Radio 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微信美安的冰冰说啊，大闸蟹已经买了，坐等开壶的时候呢，马上提货给家人安排上。我跟你说，你要安排上是吧，一定要配那个姜醋和黄酒啊。就是你知道为什么古人吃蟹一定要配姜醋和黄酒吗？不光是好吃，因为螃蟹它性寒，那在《本草纲目》当中专门记了说，这个蟹肉味咸性寒，有清热化痰的这样的一个化瘀功效，但是脾胃弱的人如果吃的话就容易不舒服，我就是这种。姜是温性的，黄酒也是温性的，凉一配正好中和了蟹的寒性，所以这个老祖宗的这个智慧啊，不服不行。说到这儿，我教大家一个吃蟹的一个顺口溜，您记好了，就是先吃蟹黄后吃膏，蟹腿蟹螯慢慢挑，姜醋黄酒是绝配，九月十月最当时。以后你在请别人吃蟹的时候，把这套说辞哎一亮，别人都觉得你会的还挺多的。因为有不少朋友现在抓紧时间买蟹卡的原因，就是因为到这个九月底十月十一月的时候，就一定要吃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都说九雌十雄嘛，对不对？那么如果说等到阳澄湖开湖的时候你再买的话呢，那个螃蟹一定是贵的。所以我们在开湖之前先给大家来一波出水价，这个出水价的意思呢，就是我们直接捞上来发货给你，就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所以能到给你我们卡面价值三折的优惠。就比如说1699型的可能是400多，但是呢如果你买2张还送1张，买5张还送3张，就买的多送的多。包括现在呢，你还能够就是买完之后呢，不管是299还是满额，我们有礼赠，然后299会有抽奖，就非常多的这个优惠活动在这儿。所以现在就是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正当时的一个时候，就是为什么让大家然后现在抓紧时间回关键词福利，然后目前我们的这个限时秒杀价，有货你就赶紧拍呢。你看你中秋节的时候呢，你直接拿蟹卡送人也合适，或者是你想请朋友吃饭，等到一开壶立马微信电话预约也非常的方便，但是你没有花那么贵的价格。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在这儿是能够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你不用担心说我钱花了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吗？不用担心这一点，全都不用担心。所以现在就是买阳澄湖大闸蟹正当时的时间哈，不光给你打了卡面价值的一个三折的价格，而且还有满赠，有抽奖，满赠完之后你满额了还有什么5常大米啊，很多这个礼物要送给你。所以这会儿你只要抓紧时间回一下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福利两个字，然后挑挑拣拣凑凑单，绝对这个价格是非常的划算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哈，不是苏蟹，放心好了，绝对是能够让你看到货之后很开心的。记得回福利来秒拍秒付。

0: FM 90.0
1: FM 90.0 My Radio
2: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3: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1: Oh my music， 真美味。

听到来自丹斯曼醋带来的一首歌叫做《水墨的风有点甜》，他是2019年中国好声音那英战队拿下全国亚军的一位歌手。当时呢，他就嗓音特别的通透辽阔，擅长把川西的山野气息融入到流行的歌曲里面。而刚刚我们听到就是他的一首代表作《水墨的风有一点甜》这首歌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就带着那个川西独有的松弛的氛围感，创作灵感就是取自家乡水墨古镇的风土景致，把山间晚风烟火日常写到了旋律里面，没有那种沉重的故事，就是借山野风来抒发自己的一种情怀，所以我觉得听完这首歌有一种特别沉静的感觉，是这样的。接下来欢迎继续锁定908 Radio All My Music 准美味，为你送出来自阿拉陈嘉桦特别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 Ask Me 一直迷。

0: FM 90.0，My Radio， 欢迎光临。
1: 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2: 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您如果发现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以及其他危及公共安全的隐患，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12350，举报有奖，匿名保护，最高可奖励30万元。举报隐患，共享安全。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来自萧亚轩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就叫做《潇洒小姐》，就在90 My Radio 的 All My Music 准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今天呢要给你推荐一款我们就是牡丹花田很久都没有货，然后有货我们同事们知道之后就争相购买的一款产品，就是牡丹花田和唐宫夜宴联名的护手霜，颜值特别的高，日常价呢这一套是199，秒杀价这一套给到你79，而且呢带手提袋，一套里面一共有四小盒，不同的味道，不同的造型，非常的漂亮，而且它是护肤级的护手霜，不是涂上去就涂在表面的东西，是真的可以用在脸上的一款护手霜，所以它的锁水保湿效果特别好。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洗完手之后手都已经开始干了，所以护手霜要用起来了。另外它就是我们正儿八经的河南特产，牡丹花田呢是我们河南自己的护肤品牌，专注牡丹护肤很多年，而唐宫夜宴呢也是我们河南文创的金字招牌，两家联名，从里到外都是河南的中原文化特色，自己用的亲切，送朋友非常的合适，所以我们都几套几套的买，就是拿来送人的。一盒四款香味全搞定，有茶雾、荷露、菊霜和梅雪，四款香型各具特色，一盒集齐，每天换一种心情，你就不用纠结选哪一个，买一盒全有了。所以79块钱这一套还带手提袋，真的是超值，你只要回牡丹看一下，你就觉得哇很想买的感觉。最重要的就是它包装精致讲究，自己用舒心，送人也合适，对吧？现在添加企业微信，发送教师资格证，活动期间下单任意产品的话呢，还能够随单加赠你一盒古法面膜，所以赶紧回一下关键词牡丹来一键下单吧。为你送出来自曾舜晞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迷失情感迷宫》。

欢迎继续锁定九零 My Radio 正在进行到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有没有发现啊，这两天早晚出门的时候呢，风里面已经有秋天的味道了。俗话说得好，秋风起，蟹脚痒。但是我今天必须先给大家提个醒，就是你现在哈、啊、在哪儿应该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阳澄湖大闸蟹还没开湖呢，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5号前后，大约也就是中秋前后脚吧。所以如果你现在买了阳澄湖大闸蟹直接开始吃了，那一定不是真的。想要吃正宗的，眼下就一条路，那就是预定。我们九零商城今年专门去到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圈下塘口，从撒苗到喂养层层盯着，源头直供，所以在这儿能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但是这会儿呢，你只需要回一下关键词福利两个字，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我跟你讲啊，真的，今天你在这儿买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啊，不光正宗，保质保真，而且价格特别的优惠。首先我会跟你们分享一下怎么验证我们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来跟大家分享几招。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呢有四大特征，缺一不可。青背，它的蟹壳呈青灰色，平滑有光泽。白肚，就是它的起腹晶莹洁白，贴泥的那一面是干干净净的。还有就是黄毛，脚毛长而黄，挺拔有韧劲儿，包括它是金爪，蟹爪金黄坚挺，就放在那个玻璃上能八足挺立，一点都不夸张，你知道吗？市面上那些如果说是灰背黑肚，然后包括这个脚毛稀疏的，你不用看第二眼就知道那一定不是正宗的。咱这个你买回去你随便查随便验。再一个就是阳澄湖的水质它偏弱碱性，养出来的蟹肉鲜嫩清甜，回味甘美，它不像就是别的地方的蟹肉带那种土腥味或者是发苦，所以你吃一次就知道那个甜味啊真的是模仿不来的。所以抓紧时间在音乐有话说先回关键词福利这两个字哈、啊、来点我们的购买链接。还有就是蟹苗了，纯正的长江蟹种养出来，蟹脚宽而有力，我们用的就是这个级别的苗，光蟹苗的成本就比普通的高一倍以上，所以就是在阳澄湖养出来的大闸蟹，你看起来就像见过身一样，真的是这样，你知道吧？另外呢，大家放心啊，阳澄湖大闸蟹是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的，我们每一批货都走正规渠道，源头可以追溯，你拿到手里面，从外观到口感，每一样都经得起检验，所以抓紧时间回福利吧。接下来我要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了，为什么让你现在赶紧回福利两个字，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是因为现在是预售，所以价格给你打下来了，目前的价格不到三折，预售期嘛，直接给你出水价。什么是出水价啊？就是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中间商一个不留，省下来的钱全部都在你这个价里面，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我来跟大家就是算一算这个账，好不好？你看三折不到的价格，卡面价值998的，今天只要299；1688型的499；2388型的699；3388型的999。就那个最顶级的蟹网卡，卡面是5888，今天直接1699。公蟹6两，母蟹4.5两。想想看啊，比你拳头还大，一直吃到饱。到时候在中秋佳节的时候，往桌上一放，那绝对是一道硬菜。最重要的是，除了不到三折的价格，我们还给你一个优惠加码。现在预售期，如果你拍2张，给你发3张；你拍5张，给你发8张。是不是？所以非常的优惠啊，抓紧时间回福利吧，害怕你这会儿不抢别人都抢完了。品质规格也给你进行一个双升级，精品蟹卡升级为豪华蟹卡，专业的挑蟹师每一只都帮你精心细选，黄满膏肥啊，常规格4个的话给你升级到5个，怎么样？所以呢你抓紧时间回一下福利就行了。可能很多朋友会问说，阳澄湖大闸蟹凭什么这么贵？我跟你说，从宋朝开始它就是真品，曾经一只不到200克的蟹能换5斤大米，它贵是有贵的道理的。阳澄湖水面大，水质清，水草茂盛，水深2米左右，它这种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每一亩只养300只，放养量少才能够保证
种品质，每天喂两次螺丝小鱼小虾，每次五亩投放300斤左右的鱼虾，所以它的成本在哪儿放着呢？再加上全天候监控、人工投入、运输的一个损耗，哪一样都不低。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它好吃，不好吃再便宜也没人要，是不是？所以一到这个吃这个大闸蟹的季节，就该朋友说了，来，我请你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就特别有面儿，你知道吗？而且它的营养价值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高的，《本草纲目》里面还记载它能够疏经益气、通经络啊。那么什么时候吃最好？九雌十雄，咱九月就吃母蟹，蟹黄饱满；十月咱就吃公蟹，然后蟹膏厚。

0: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FM90.0 My

欢迎继续锁定九零 My Radio 正在进行到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有没有发现啊，这两天早晚出门的时候呢，风里面已经有秋天的味道了。俗话说得好，秋风起，蟹娇养。但是我今天必须先给大家提个醒，就是你现在哈、啊、在哪儿应该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阳澄湖大闸蟹还没开湖呢，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5号前后，大约也就是中秋前后脚吧。所以如果你现在买了阳澄湖大闸蟹直接开始吃了，那一定不是真的。想要吃正宗的，眼下就一条路，那就是预定。我们九零商城今年专门去到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圈下塘口，从撒苗到喂养层层盯着，源头直供，所以在这儿能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但是这会儿呢，你只需要回一下关键词福利两个字，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我跟你讲啊，真的，今天你在这儿买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啊，不光正宗保质保真，而且价格特别的优惠。首先我会跟你们分享一下怎么验证我们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来跟大家分享几招。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呢有四大特征，缺一不可。青背，它的蟹壳呈青灰色，平滑有光泽。白肚，就是它的起腹晶莹洁白，贴泥的那一面是干干净净的。还有就是黄毛，脚毛长而黄，挺拔有韧劲儿，包括它是金爪，蟹爪金黄坚挺，就放在那个玻璃上能八足挺立，一点都不夸张，你知道吗？市面上那些如果说是灰背黑肚，然后包括这个脚毛稀疏的，你不用看第二眼就知道那一定不是正宗的。咱这个你买回去你随便查随便验。再一个就是阳澄湖的水质它偏弱碱性，养出来的蟹肉鲜嫩清甜，回味甘美，它不像就是别的地方的蟹肉带那种土腥味或者是发苦，所以你吃一次就知道那个甜味啊真的是模仿不来的。所以抓紧时间在音乐有话说先回关键词福利这两个字哈、啊、来点我们的购买链接。还有就是蟹苗了，纯正的长江蟹种养出来，蟹脚宽而有力，我们用的就是这个级别的苗，光蟹苗的成本就比普通的高一倍以上，所以就是在阳澄湖养出来的大闸蟹，你看起来就像见过身一样，真的是这样，你知道吧？另外呢，大家放心啊，阳澄湖大闸蟹是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的，我们每一批货都走正规渠道，源头可以追溯，你拿到手里面，从外观到口感，每一样都经得起检验，所以抓紧时间回福利吧。接下来我要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了，为什么让你现在赶紧回福利两个字，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是因为现在是预售，所以价格给你打下来了，目前的价格不到三折，预售期嘛，直接给你出水价。什么是出水价啊？就是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中间商一个不留，省下来的钱全部都在你这个价里面，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我来跟大家就是算一算这个账，好不好？你看三折不到的价格，卡面价值998的，今天只要299；1688型的499；2388型的699；3388型的999。就那个最顶级的蟹网卡，卡面是5888，今天直接1699。公蟹6两，母蟹4.5两。想想看啊，比你拳头还大，一直吃到饱。到时候在中秋佳节的时候往桌上一放，那绝对是一道硬菜。最重要的是，除了不到三折的价格，我们还给你一个优惠加码。现在预售期，如果你拍2张，给你发3张；你拍5张，给你发8张。是不是？所以非常的优惠啊，抓紧时间回福利吧，害怕你这会儿不抢别人都抢完了。品质规格也给你进行一个双升级，精品蟹卡升级为豪华蟹卡，专业的挑蟹师每一只都帮你精心细选，黄满膏肥啊，常规格4个的话给你升级到5个，怎么样？所以呢你抓紧时间回一下福利就行了。

可能很多朋友会问说，阳澄湖大闸蟹凭什么这么贵？我跟你说，从宋朝开始它就是珍品，曾经一只不到200克的蟹能换5斤大米，它贵是有贵的道理的。阳澄湖水面大，水质清，水草茂盛，水深2米左右，它这种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每一亩只养300只，放养量少才能够保证品质，每天喂2次螺丝、小鱼、小虾，每次5亩投放300斤左右的鱼虾，所以它的成本在那放着呢。再加上全天候监控、人工投入、运输的一个损耗，哪样都不低。但是最重要就是它好吃，不好吃再便宜也没人要，是不是？所以一到这个吃这个大闸蟹的季节，就该朋友说了，来，我请你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就特别有面儿，你知道吗？而且它的营养价值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高的，《本草纲目》里面还记载它能够疏经益气、通经络啊。那么什么时候吃最好？九雌十雄，咱9月就吃母蟹，蟹黄饱满；10月咱就吃公蟹，然后蟹膏厚腻。所以呢，你现在一定要抓紧时间，先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福利，先把这个蟹卡拿到手里面。到中秋佳节的时候，你送人，对不对？那也很值啊！卡面5888的，其实你并没有花那么多钱，而且我们又给你就是买赠，打了不到3折，这个价格是非常合适的。你自己吃也是很合适的，毕竟每到秋天的时候，这个大闸蟹是一定要品尝秋天独有的味道嘛，所以这个预售礼卡提货也特别的方便，电话微信都能约，送人也非常的有面子，抓紧时间赶紧回关键词福利，你今年秋天的第一口蟹黄必须是正宗的，抓紧时间去下单吧，记得回福利就可以了。

刚刚一直在跟大家讲，就是现在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到底是有多优惠，对吧？不仅这个卡面价值给你打三折，而且还有满赠，包括有抽奖、有满额赠好礼这样一些优惠活动。所以你抓紧时间，先回福利两个字，先把我们这个优惠福利就是占着。想要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又不想多花钱，那一定要赶紧回福利。在音乐有话说，那么接下来呢，跟你聊点有意思的，就是你知道古人吃大闸蟹能讲究到什么程度吗？我们先来说一个词儿，你可能听过，叫做蟹八件。这是从明代开始啊，苏州一带文人富豪吃蟹用的一个全套的工具，一共八样：小锤子、小镊子、小勺子、小剪刀，对吧？每一件都有专门的用途。你想想那个画面，一只蟹端上来，先用圆头剪子剪一下蟹腿，再用小锤子轻轻敲开蟹壳，然后用长柄的那个镊子把蟹肉一丝一丝挖出来、剔出来，最后再用勺子舀一勺姜醋浇上去，送到嘴里，哇，细嚼慢咽，一只蟹能吃上一个时辰，也就是现在俩钟头啊。就是你别觉得夸张，因为那个年代从容不迫的吃完一只阳澄湖大闸蟹，那个就叫风雅，对吧？那么今天我们可能五分钟送完一只蟹，就完全不是一个境界。但是那个时候呢，大户人家请客不只上一只蟹，是一人一只，然后一人一套工具，旁边就还捧摆着这个菊花啊，温着黄酒啊，左手吃蟹螯，右手举酒杯，再吟诗两句，这就叫秋天的仪式感。就是为什么就现在有这么多人也要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原因，就是他们也想要这个很正宗的秋天的仪式感。不管你是在中秋节的时候你拿来送礼，对吧？又或者是你宴请朋友家人的时候呢，你就把这个蟹一蒸上桌，对吧？把那个佐料配好了，这个感觉就是不一样。人不是说了吗，秋天独有的美食就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也许你吃到的也是大闸蟹，但是不是正宗的阳澄湖就不知道了。不过今天没关系啊，在咱这儿绝对能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售后无忧，大家放心就好了。所以现在卡面价值三折，又给你买赠，买二赠一，买五赠三，对不对？那更便宜了，还有满额赠抽奖的一些活动，你这会儿什么都不需要做，抓紧时间回一下关键词福利来秒拍秒付就行了。为你送出来自孙燕姿的一首歌，名叫《余额》。

0: Yo yo, what's up?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1: 哎，您好，这个，哎，还有这个，都是您的快递，麻烦您签收一下。
2: 老婆，你买这么多干嘛呀？
3: 你有意见？
2: 有。垃圾分类，人人有责，功在当下，利在千秋哦。
4: 我太难了。
5: 快递包装盒、包装袋是可回收物，垃圾分类记得别分错哦。
6: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7: Oh my music， 真美味。

来自 Eason 陈奕迅特别带来的一首歌曲，名字就叫做 Fun， 和之前窦靖童的 Marine。 现在已经11:30了，我快到吃午餐的时间了。那有身边很多朋友我在控糖，然后呢我就是要控血糖之类的。其实做饭的时候一个小改变就可以控血糖，不是说只要吃粗粮血糖就升得慢，那么加工方式、颗粒大小、烹调的时间都会影响它的升糖指数。比如说糯玉米、黄小米粥、烤红薯，它是因为这个支链淀粉含量高或烹饪过度，升糖的速度反而会比较快一点。但是红豆啊，然后像绿豆啊、鹰嘴豆这样一些杂豆，其实要比燕麦、糙米这样一些传统的粗粮的控糖效果更好一点。所以我就特别喜欢吃鹰嘴豆，然后特别把鹰嘴豆煮熟肉拌沙拉，这个也挺好的。接下来要为你送出 Dad 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 Chef。

0: 有话说。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3: 当你正在看手机，突然弹出消息，
4: 恭喜你获得特等奖，只要填写个人信息就能领取免费的豪华大奖，要不要试一下？
3: 当你在网上认识了聊得来的朋友，对方突然说，
5: 我遇到了困难，能不能借我点钱啊？
3: 当你正在网上搜索资料，突然弹出一个窗口，
6: 啊，我的电脑中毒了。嗯，这是啥？请立即下载软件免费修复。
3: 当你在玩一款热门游戏，突然有人说，
7: 我这有限量版皮肤，价格很低，需要吧？
8: 请注意，这些可能都是陷阱，只要你轻轻一点，就会让你钱财散尽，损失惨重。
3: 不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不随意透露个人信息，不随意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让我们一起擦亮眼睛，对网络诈骗说不，让网络成为青少年成长的助力，而不是陷阱。
9: 音乐有话说
0: ，FM 90.0
9: ，My Radio，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影视广播 FM 90.0

Oh my music， 真美味。Oh my music， 真美味正在进行当中。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九零商城给你带来了一个秒杀的专场，所以想要秒杀我们产品的各位小伙伴啊，抓紧时间回一下关键词“秒杀”两个字，能够拿到我们的这个购买链接。我想跟你说的是哈，今天直接给你带来的这款产品啊，是我们海蓝之谜的洗面奶。是啊，你想想看，在换季的时候，除了我们补水、乳、霜，对不对？那么把脸洗干净也是非常重要的，脸这个通道打开了，对吧？后面我们再用贵的水啊、乳啊，它就完全能够吸收到了。所以我觉得换季护肤头等大事，不是买更贵的，是先把脸的这个面部给清洁干净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身边还有一些朋友，就是到了这个换季的时候说脸过敏，连洗面奶都不敢用，脸都不敢洗。那这款呢，你也是可以尝试一下的。所以想买海蓝之谜洗面奶的小伙伴们，这会儿一定要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哈，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款产品，你知道125毫升的正装900块钱一支，今天在我这儿呢，直接给你199，到手多少呢？530毫升的体验装，相当于150毫升了，比正装还多出来25毫升。你想900块的东西，你今天花了199拿走，什么概念？两折，花关起一个零头，用比正装还多的量，说白了就是拿小样的钱买比正装还多的快乐，对不对？也给你保证，虽然我们是体验装，但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你拿到手里面用掌上海关 APP 一扫，通关记录从哪里发的货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是今天呢，我们的这个数量有限，就是现货不多，抢完就没有了。这个价格，这个品质，如果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了。抓紧时间回秒杀吧！想用这款洗面奶的，我来跟你分享分享我用过之后最戳我的三个点吧。首先，它就是洗卸二合一，下班回家就特别累。然后你想，我在卸妆，我在洗脸，就步骤这么多，真的挺麻烦的。但毕竟我们白天可能涂了一些防晒，涂了一些隔离，甚至化了淡妆。但是这支洗面奶一支就搞定了，你挤一点，揉出泡沫，上脸一洗，干干净净，不用二次清洁。咱们懒人的时间也是时间呀，对吧？第二就是它的肤感特别的舒服，你擦干脸试试哈。就有一些洗面奶，你擦干脸，哇，那个脸紧绷的干的，它不会紧绷不拔干，摸上去是水润润的，很透亮，因为里面加了海藻精华，就是边洗边养，这人家海蓝之谜洗面奶走的路子哈。第三就是味道又高级又清淡，这就是我喜欢海蓝之谜洗面奶的原因。话说它一支正装的价格真的不便宜，要卖到900多了，是不是？可是今天呢，我们的体验装给你，你还可以先试用一下，是吧？然后呢，你出差的时候带着也方便，可以跟家人啊朋友再分享分享。反正5支30毫升的，我觉得真的特别适合，就是我们第一次用这个海蓝之谜洗面奶，或者是你一直用，但你出差的时候想带着，一大支又不方便，一定要囤起来。5支30毫升，一共150毫升了，对吧？只要花199，而且我们也是保税仓直发，全程蚂蚁链溯源，你拿到手里面用掌上海关 APP 一扫。通关记录哪里发的货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你放心好了，完全不用担心那么多，赶紧在音乐有话说直接回秒杀就能够拿到海蓝之谜的洗面奶了。这首歌来自周笔畅《命中注定》。

欢迎继续锁定九零 My Radio， Oh My Music 真美味，出马一响，黄金万两，开心麻花的年度重磅大戏出马，国庆节爆笑回归，10月1号到3号，本年度最后三场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8.5。2026年麻花必看的爆笑大戏，早鸟优惠180元以上，第二张只需要100元，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购票你可以在因为有话说回话。话剧来了解一下具体的详情就可以了。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锁定90 My Radio 来听这首维里安的《一直都在》。

0: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的牡丹花田也给大家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活动，也是咱们河南本土的护肤品牌啊，牡丹花田和河南文创唐宫夜宴联名推出了一款护手霜的礼盒，日常价呢是199元，今天秒杀价79元一盒，还带手提袋。首先呢，它是护肤级别的护手霜，里面添加了8滴透明质酸钠和牡丹精粹，锁水保湿，效果特别好。还有进口烟酰胺，可以提亮手部光泽，不是那种涂上去就敷在表面的东西，是真的可以用在脸上的一款护手霜。而且呢，还是咱们的河南特产啊，牡丹花田是咱们河南自己的护肤品牌，专注牡丹护肤很多年了。而唐宫夜宴呢，更是河南文创的金字招牌，两家联名，从里到外都是河南的中原文化特色，自己用着亲切，送给朋友也非常合适。那一盒里头呢有4罐茶雾、和露、橘霜、梅雪，是4种不同的香型，4款香型各具特色，一盒集齐，每天换一种心情，也不用纠结选哪一个，买一盒全都有了。平时100多，今天秒杀只需要79元，还配有专属的手提包，包装呢很精致也很讲究，自己用着舒心，特别是如果有外地的朋友送给他非常合适。那另外呢，添加企业微信发送教师资格证，活动期间下单任意的产品啊，还会随单加赠一盒古法面膜，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牡丹两个字一键了解详情，添加企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1: 音乐有话说 FM 90.0，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4: 我们是5条人，
3: 我是任科，
4: 我是阿茂。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刚刚是阿琳带来的作品叫做绕路，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朋友们，今天这个天气外面是有点冷了，可是呢也到了本人一年当中比较害怕的一个天气情况当中，就是外面冷，但是室内呢还是属于那种闷热的状态。这个时候呢，大家都可能会认为说啊，外面既然不到20度，咱们就不开那个通风了，不开空调了。结果呢，屋里头30度，非常非常的闷热，屋里屋外是两个季节的感觉，这是我在这个季节当中最接受不了的事情啊。那如果你可以提供一个，比方说开窗通风啊，或者是你自己都有什么样的习惯的话呢，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和我们一起来聊天。我就记得很多年前就在节目当中就说，那会儿还逛超市，一到超市里头，特别是这个季节，里面闷热的不行，但是外面又很冷，很尴尬。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今天白天到夜里呢，全省阴天见多云，淮河以北大部分是有小雨或零星小雨的，其中济源、三门峡、洛阳的部分县市区呢是有中雨的，全省偏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 Chris Brown 带来的作品叫做 Lose。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咱们的90商城啊，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那最近出门的时候，风里啊，是不是已经能闻到微微的秋意了？老话讲得好，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秋天呢，最隆重、最解馋的一件事情，莫过于吃上一口鲜美的生猛大闸蟹。但是在这里呢，我必须先给大家提个醒啊，这会儿如果你要在外面看到有人说现货阳澄湖大闸蟹，那绝对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今年开湖啊，得等到9月25号前后，现在市面上那些啊，全都是在蹭热度。想吃正宗的，那现在呢，唯一靠谱的方法就是提前预定。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两个字来提前看一看啊。那咱们的90商城呢，也正式开启了正宗阳澄湖大闸蟹豪华蟹卡三折预售的专场。那今年呢，我们也是深入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直接圈下了优质的塘口，从撒苗到喂螺丝、小鱼、人工巡视，全程监控。全系品质重磅升级为豪华蟹卡，每一只呢都是由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出来的，保准只只青背白肚、金爪黄毛、黄满高肥。从299元的尝鲜款到重达6两的公蟹、4.5两母蟹的至尊蟹王卡，很多规格一应俱全。比如公蟹3两4只、母蟹2两4只的卡面价值998的啊，咱们这一次销售价格是299元，而卡面价值1688这个呢，咱们只需要499就可以了。当中呢是含有公蟹3.5两的4只和母蟹2.5两的4只，还有2388的，咱们这次只要699。公蟹4两4只，母蟹3两4只。那另外呢，3388这个卡呢，咱们这次只需要999元。公蟹5两4只，母蟹3.5两4只，还有这个至尊卡啊，5888这个销售价呢，只需要1699元。公蟹6两3只，母蟹4.5两3只。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查看详情。文人讲啊，蟹肉上席百味淡，那作为蟹中的贵族呢，阳澄湖大闸蟹在市面上一直都不便宜。刚刚大家也听到了，那我们的预售期咱们直接给到的出水价就是全场不到3折，而且呢预售的时候福利也会加码，原先的拍3发4直接升级为拍2发3，拍5发7直接升级为拍5发8。那299元这个尝鲜款来说啊，凑单折算下来，单张蟹卡最低只需要187块钱，非常划算。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福利了解详情。那很多人也会问啊，市场上假的阳澄湖大闸蟹那么多，咱们的这个蟹卡呢怎么保证正宗的？大家可以放心，咱们是源头直供，买断塘口，摒弃了所有的中间商，层层加价。阳澄湖独特的偏碱性水质和硬质的湖底，造就了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肉质清甜、天然带干的绝妙口感。那每一张蟹卡呢也都带有官方正品保障，支持微信电话双渠道快捷提货，全套呢都是顺丰冷链包邮，鲜活到家，死蟹包赔，让你买的踏实，送的放心。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了解详情。那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为什么这么好吃呢？首先水域得天独厚啊，阳澄湖水质清澈，也含有多种天然矿物质。第二呢，蟹苗纯正，咱们选用的是最顶级的长江蟹种，蟹脚宽厚有力。第三，伙食极好，每天人工投放螺丝和小鱼小虾，营养极其丰富。拆开蟹壳啊，蘸上一点姜丝紫醋，入口鲜甜绵软，那个滋味真的叫一个无限南北，不分雅俗的至尊美味。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来了解一下啊。往年啊，在咱们商城订过蟹的老朋友反馈都是清一色的夸奖，不少听友留言说啊，每年就等咱们这个汤口的蟹提货非常顺畅，顺丰冷链送到家的时候啊，螃蟹非常的新鲜，剥开全是满满的硬黄和厚膏，家里老人小孩吃了别提多开心了。还有商务人士说啊，这套豪华蟹卡设计得非常精致有面子，送客户送长辈，对方收到之后都夸这个蟹正宗够大气。这套预售礼卡呢，绝对是咱们送礼或者自用改善伙食的不二之选，不管是亲朋好友聚会啊，提一张卡兑换现蒸大闸蟹，氛围感瞬间拉满，送给客户啊长辈精致有面子，尽显咱们的高雅品味。而且呢提货非常方便，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预约，随时兑换新鲜出水的大闸蟹。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了解详情。
阳澄湖核心产区的大闸蟹豪华蟹卡，预售期不到三折，而且是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单张低至187元起。那这里呢，必须给大家提个醒啊，大闸蟹开湖之后都是按订单先后顺序排单发货的。那今天抢先预定，开湖头几天第一批壮硕的大闸蟹就是您的了。等开湖才想起来买，不仅价格全面恢复原价，发货还要排到很后面了。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福利两个字来提前锁定，多款规格啊，丰俭由人，赶紧来锁定名额，抢先预定您今年秋天的第一口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吧。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福利了解详情。

0: FM 90.0 My Radio。
1: 服务员，还有没有包间啊？
2: 老板，能不能给我换个有隔断的工位啊？
3: 教练，您能一对一辅导我吗？
4: 我们不想被打扰。
5: 包间、工位、课堂，这样不该被打扰的专属空间，其实在川流不息的马路上也存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斑马线，每一次的越线都是对别人专属空间的打扰，互不打扰，各行其道。在路上，我们的专属空间需要我们彼此守护。
6: Hi Sancho, this is Alan Walker,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的牡丹花田也给大家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活动，也是咱们河南本土的护肤品牌啊，牡丹花田和河南文创唐宫夜宴联名推出了一款护手霜的礼盒，日常价呢是199元，今天秒杀价79元一盒，还带手提袋。首先呢，它是护肤级别的护手霜，里面添加了8D透明。

酸钠和牡丹精粹锁水保湿，效果特别好。还有进口烟酰胺可以提亮手部光泽，不是那种涂上去就敷在表面的东西，是真的可以用在脸上的一款护手霜。而且呢，还是咱们的河南特产啊！牡丹花田是咱们河南自己的护肤品牌，专注牡丹护肤很多年了。而唐宫夜宴呢，更是河南文创的金字招牌，两家联名，从里到外都是河南的中原文化特色，自己用着亲切，送给朋友也非常合适。那一盒里头呢，有四罐。茶雾、和露、菊霜、梅雪是四种不同的香型，四款香型各具特色，一盒集齐，每天换一种心情，也不用纠结选哪一个，买一盒全都有了。平时100多，今天秒杀只需要79元，还配有专属的手提包，包装呢很精致也很讲究，自己用着舒心，特别是如果有外地的朋友送给他非常合适。那另外呢，添加企业微信发送教师资格证，活动期间下单任意的产品啊，还会随单加赠一盒古法面膜，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牡丹两个字一键了解详情，添加企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el Radio。 那最近呢，如果有想在线下开心一下的话啊，可以来关注一下开心麻花年度重磅大戏出马，国庆节的时候爆笑回归了。10月1号到3号呢，也是本年度的最后三场，我们河南广电自有的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8.5，2026年麻花必看的爆笑大戏，早鸟优惠180元以上的第二张只需要100元，优惠。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秋风起，蟹脚痒，九零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3: 一双眼睛通常只能关注到一处焦点，因此一部电影往往只有一位真正的主角，一幅名画每每只有一个突出的重点，但可能会影响到安全生产的因素环节不止一个。每多一双眼睛，就能增加生产时更多的安全保障，所以不论你在工作中的哪个环节，请不要放松对安全的关注，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影视广播 FM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啊，咱们90商城又有新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其实在这个季节，大家最需要的不是繁琐的涂涂抹抹，而是一支可以让你从洗脸第一步开始就清清爽爽、自带好气色的贴心好物。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今天呢，咱们就给大家带来的是洁面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璀璨净澈洁面泡沫。这次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最划算的30毫升的体验装，直接给你发五支，组合起来足足有150毫升，比市面上的这个125毫升的正装还要多出25毫升。蕴含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温和清洁的同时呢，还能深层养肤，真正实现洗卸二合一。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大家也都知道啊，海蓝之谜是顶级的贵妇品牌了，在官方旗舰店买一支125毫升的正装就要900块。那今天节目当中呢，咱们直接给朋友们降价啊，不要900也不要500，今天五支体验装总共150毫升只要199元，按毫升数算啊，这相当于直接按不到正装两折的价格再送福利，让你用最少的钱亲身感受海蓝之谜到底值不值它的名气。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赶快来抢占名额，三位数就能买到海蓝之谜150毫升的总量啊，很多听友心里可能会打鼓，价格这么低，货源保真吗？大家尽可放心，咱们所有的体验装呢都是保税仓直发，而且呢是蚂蚁链全程溯源，收到之后呢可以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来查看它的清关记录，保税仓监管，一物一码，保质保真，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为什么说海蓝之谜能坐稳护肤界的传奇位置呢？它的创始人当年是遭遇了化学烧伤，花了12年才从加州深海巨藻当中提炼出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一个为了修护而诞生的品牌做出来的洁面温和度无与伦比，挤出来是高级的薄荷绿乳霜质地，加水呢就可以揉出像云朵一样绵密厚实的泡沫，而且呢它还是洗卸二合一，白天涂的防晒化的淡妆，晚上用它一步就可以全带走，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每天多出10分钟自由的时间。那用过这款洁面的朋友呢，几乎都在夸赞它的细腻质感和无敌的洗感，很多干皮和敏感肌的听友也留言说啊，以前用别的控油洁面洗完之后呢又干又紧绷，而海蓝之谜这一款呢是完全不拔干，皮肤摸上去水水润润的，特别透气，油皮和痘肌的朋友也反馈说洗得很干净，感觉毛孔都在呼吸，连用一周脸上的油光和闭口都改善了不少。那这五支体验装的规格特别贴心，非常适合各种生活场景，家里洗手台放一支，办公室放一支，出行旅行包里塞一支，随时随地保持面部的清爽，还能拿出一两支分享给妈妈或者是闺蜜，早上洗完后续上妆超服帖，晚上洗完皮肤透气不闷，想把洗脸从例行公事变成一种享受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来查看。海蓝之谜的官旗125毫升的正装要900元，今天咱们199元直接带走五支体验装，一共150毫升，比正装还多25毫升，立省700多块，保税仓直发，保质保真。必须要提醒大家啊，因为价格太破例了，保税仓的库存有限，每人限购2组，抢完之后绝不再补，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

0: 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FM 90.0 My Radio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 Hash 带来的作品，叫做都会爱情三角习题。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呢，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郑州、平顶山、许昌、南阳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呢济源、三门峡、洛阳的部分县市区是有中雨的，其他县市区呢多云见阴天，全省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6到7级。而到了明天呢，西部阵雨逐渐停止转多云，其他县市区呢是多云到晴天。11号12号啊，大部分咱们都是这个阴天的天气了啊。最近突然间进入了秋天的感觉啊，出门的时候呢也别忘了多增加一件衣物。接着继续来听歌了，这是 Ariana Grande 带来的作品 Kiss Me。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咱们的90商城啊，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那最近出门的时候，风里啊，是不是已经能闻到微微的秋意了？老话讲得好，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秋天呢，最隆重、最解馋的一件事情，莫过于吃上一口鲜美的生猛大闸蟹。但是在这里呢，我必须先给大家提个醒啊，这会儿如果你要在外面看到有人说现货阳澄湖大闸蟹，那绝对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今年开湖啊，得等到9月25号前后，现在市面上那些啊，全都是在蹭热度。想吃正宗的，那现在呢，唯一靠谱的方法就是提前预定。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两个字来提前看一看啊。那咱们的90商城呢，也正式开启了正宗阳澄湖大闸蟹豪华蟹卡三折预售的专场。那今年呢，我们也是深入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直接圈下了优质的塘口，从撒苗到喂螺丝、小鱼、人工巡视全程监控，全系品质重磅升级为豪华蟹卡，每一只呢都是由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出来的，保准只只青背白肚、金爪黄毛、黄满高肥。从299元的尝鲜款到重达6两的公蟹、4.5两母蟹的至尊蟹王卡，很多规格一应俱全。比如公蟹3两4只、母蟹2两4只的卡面价值998的啊，咱们这一次销售价格是299元，而卡面价值1688这个呢，咱们只需要499就可以了。当中呢是含有公蟹3.5两的四只和母蟹2.5两的四只，还有2388的，咱们这次只要699，公蟹4两4只、母蟹3两4只。那另外呢，3388这个卡呢，咱们这一次只需要999元，公蟹5两4只、母蟹3.5两4只，还有这个至尊卡啊，5888这个销售价呢，只需要1699元，公蟹6两3只、母蟹4.5两3只。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查看详情。文人讲啊，蟹肉上席百味淡，那作为蟹中的贵族呢，阳澄湖大闸蟹在市面上一直都不便宜。刚刚大家也听到了，那我们的预售期咱们直接给到的出水价就是全场不到3折，而且呢预售的时候福利也会加码，原先的拍3发4直接升级为拍2发3，拍5发7直接升级为拍5发8。那299元这个尝鲜款来说啊，凑单折算下来，单张蟹卡最低只需要187块钱，非常划算。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福利了解详情。那很多人也会问啊，市场上假的阳澄湖大闸蟹那么多，咱们的这个蟹卡呢怎么保证正宗呢？大家可以放心，咱们是源头直供，买断塘口，摒弃了所有的中间商，层层加价。阳澄湖独特的偏碱性水质和硬质的湖底，造就了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肉质清甜、天然带干的绝妙口感。那每一张蟹卡呢也都带有官方正品保障，支持微信电话双渠道快捷提货，全套呢都是顺丰冷链包邮鲜活到家，死蟹包赔，让你买的踏实，送的放心。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福利了解详情。那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为什么这么好吃呢？首先水域得天独厚啊，阳澄湖水质清澈，也含有多种天然矿物质。第二呢，蟹苗纯正，咱们选用的是最顶级的长江蟹种，蟹脚宽厚有力。第三，伙食极好，每天人工投放螺丝和小鱼小虾，营养极其丰富。拆开蟹壳啊，蘸上一点姜丝紫醋，入口鲜甜绵软，那个滋味真的叫一个无限南北，不分雅俗的至尊美味。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福利来了解一下啊。往年啊，在咱们商城订过蟹的老朋友反馈都是清一色的夸奖，不少听友留言说啊，每年就等咱们这个汤口的蟹提货非常顺畅，顺丰冷链送到家的时候啊，螃蟹非常的新鲜，剥开全是满满的硬黄和厚膏，家里老人小孩吃了别提多开心了。还有商务人士说啊，这套豪华蟹卡设计得非常精致有面子，送客户送长辈，对方收到之后都夸这个蟹正宗够大气。这套预售礼卡呢，绝对是咱们送礼或者自用改善伙食的不二之选，不管是亲朋好友聚会啊，提一张卡兑换现蒸大闸蟹，氛围感瞬间拉满，送给客户啊长辈精致有面子，尽显咱们的高雅品味。而且呢提货非常方便，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预约，随时兑换新鲜出水的大闸蟹。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福利了解详情。
阳澄湖核心产区的大闸蟹豪华蟹卡，预售期不到三折，而且是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单张低至187元起。那这里呢，必须给大家提个醒啊，大闸蟹开湖之后都是按订单先后顺序排单发货的。那今天抢先预定，开湖头几天第一批壮硕的大闸蟹就是您的了。等开湖才想起来买，不仅价格全面恢复原价，发货还要排到很后面了。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两个字来提前锁定，多款规格啊，丰俭由人，赶紧来锁定名额，抢先预定您今年秋天的第一口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吧。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了解详情。

0: My Radio。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1: 预备，开始。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2: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3: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 90.0 My Radio。
2: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的牡丹花田也给大家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活动，也是咱们河南本土的护肤品牌啊，牡丹花田和河南文创唐宫夜宴联名推出了一款护手霜的礼盒，日常价呢是199元，今天秒杀价79元一盒，还带手提袋。首先呢，它是护肤级别的护手霜，里面添加了8滴透明质酸钠和牡丹精粹，锁水保湿，效果特别好。还有进口烟酰胺，可以提亮手部光泽，不是那种涂上去就敷在表面的东西，是真的可以用在脸上的一款护手霜。而且呢，还是咱们的河南特产啊，牡丹花田是咱们河南自己的护肤品牌，专注牡丹护肤很多年了。而唐宫夜宴呢，更是河南文创的金字招牌，两家联名，从里到外都是河南的中原文化特色，自己用着亲切，送给朋友也非常合适。那一盒里头呢有4罐茶雾、和露、菊霜、梅雪，是4种不同的香型，4款香型各具特色，一盒集齐，每天换一种心情，也不用纠结选哪一个，买一盒全都有了。平时100多，今天秒杀只需要79元，还配有专属的手提包，包装呢很精致也很讲究，自己用着舒心，特别是如果有外地的朋友送给他非常合适。那另外呢，添加企业微信，发送教师资格证，活动期间下单任意的产品啊，还会随单加赠一盒古法面膜，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牡丹两个字一键了解详情，添加企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Never stop the music.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My radio.
2: 欢迎光临。
3: 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网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4: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5: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0: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啊，咱们90商城又有新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其实在这个季节，大家最需要的不是繁琐的涂涂抹抹，而是一支可以让你从洗脸第一步开始就清清爽爽、自带好气色的贴心好物。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今天呢，咱们就给大家带来的是洁面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璀璨净澈洁面泡沫。这次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最划算的30毫升的体验装，直接给你发5支，组合起来足足有150毫升，比市面上的这个125毫升的正装还要多出25毫升。蕴含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温和清洁的同时呢，还能深层养肤，真正实现洗卸二合一。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大家也都知道啊，海蓝之谜是顶级的贵妇品牌了，在官方旗舰店买一支125毫升的正装就要900块。那今天节目当中呢，咱们直接给朋友们降价啊，不要900也不要500，今天5支体验装总共150毫升只要199元，按毫升数算啊，只相当于直接按不到正装两折的价格再送福利，让你用最少的钱亲身感受海蓝之谜到底值不值它的名气。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赶快来抢占名额。

三位数就能买到海蓝之谜150毫升的总量啊，很多听友心里可能会打鼓，价格这么低，货源保真吗？大家尽可放心，咱们所有的体验装呢都是保税仓直发，而且呢是蚂蚁链全程溯源，收到之后呢可以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来查看它的清关记录，保税仓监管，一物一码，保质保真，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为什么说海蓝之谜能坐稳护肤界的传奇位置呢？它的创始人当年是遭遇了化学烧伤，花了12年才从加州深海巨藻当中提炼出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一个为了修护而诞生的品牌，做出来的洁面温和度无与伦比，挤出来是高级的薄荷绿乳霜质地，加水呢就可以揉出像云朵一样绵密厚实的泡沫，而且呢它还是洗卸二合一，白天涂的防晒化的淡妆，晚上用它一步就可以全带走，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每天多出10分钟自由的时间。那用过这款洁面的朋友呢，几乎都在夸赞它的细腻质感和无敌的洗感，很多干皮和敏感肌的听友也留言说啊，以前用别的控油洁面洗完之后呢又干又紧绷，而海蓝之谜这一款呢是完全不拔干，皮肤摸上去水水润润的，特别透气，油皮和痘肌的朋友也反馈说洗得很干净，感觉毛孔都在呼吸，连用一周脸上的油光和闭口都改善了不少。那这5支体验装的规格特别贴心，非常适合各种生活场景，家里洗手台放一支，办公室放一支，出行旅行包里塞一支，随时随地保持面部的清爽，还能拿出一两支分享给妈妈或者是闺蜜，早上洗完后续上妆超服帖，晚上洗完皮肤透气不闷，想把洗脸从例行公事变成一种享受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来查看。海蓝之谜的官旗125毫升的正装要900元，今天咱们199元直接带走5支体验装，一共150毫升，比正装还多25毫升，立省700多块，保税仓直发，保质保真。必须要提醒大家啊，因为价格太破例了，保税仓的库存有限，每人限购2组，抢完之后绝不再补，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五月天带来的作品，叫做《干杯》。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呢，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郑州、平底山、许昌、南阳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呢济源、三门峡、洛阳的部分县市区是有中雨的，其他县市区呢多云见阴天，全省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6到7级。而到了明天呢，西部阵雨逐渐停止转多云，其他县市区是多云到晴天。十一号的时候呢，西部、西南部多云见阴天，其他县市区呢是多云见晴天的天气啊。虽然不下雨了，天气好起来了，可是呢，这个气温就这样下来了，已经有一种这个完全入秋的感觉。所以朋友们，现在开始出门的时候也别忘了带外套啊，就之类的。最近这个天气就是室内很闷热，但是室外呢的确有点冷的感觉，一定要注意好自己的身体啊。接着继续来听歌了，这是 Kylie Jepsen 带来的作品 After All。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咱们的90商城啊，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那最近出门的时候，风里啊，是不是已经能闻到微微的秋意了？老话讲得好，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秋天呢，最隆重、最解馋的一件事情，莫过于吃上一口鲜美的生猛大闸蟹。但是在这里呢，我必须先给大家提个醒啊，这会儿如果你要在外面看到有人说现货阳澄湖大闸蟹，那绝对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今年开湖啊，得等到9月25号前后，现在市面上那些啊，全都是在蹭热度。想吃正宗的，那现在呢，唯一靠谱的方法就是提前预定。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两个字来提前看一看啊。那咱们的90商城呢，也正式开启了正宗阳澄湖大闸蟹豪华蟹卡三折预售的专场。那今年呢，我们也是深入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直接圈下了优质的塘口，从撒苗到喂螺丝、小鱼、人工巡视，全程监控。全系品质重磅升级为豪华蟹卡，每一只呢都是由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出来的，保准只只青背白肚、金爪黄毛、黄满高肥。从299元的尝鲜款到重达6两的公蟹、4.5两母蟹的至尊蟹王卡，很多规格一应俱全。比如公蟹3两4只、母蟹2两4只的卡面价值998的啊，咱们这一次销售价格是299元，而卡面价值1688这个呢，咱们只需要499就可以了，当中呢是含有公蟹3.5两的四只和母蟹2.5两的四只，还有2388的，咱们这次只要699，公蟹4两4只，母蟹3两4只。那另外呢，3388这个卡呢，咱们这次只需要999元，公蟹5两4只，母蟹3.5两4只，还有这个至尊卡啊，5888这个销售价呢只需要1699元，公蟹6两3只，母蟹4.5两3只。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查看详情。文人讲啊，蟹肉上席百味淡，那作为蟹中的贵族呢，阳澄湖大闸蟹在市面上一直都不便宜。刚刚大家也听到了，那我们的预售期咱们直接给到的出水价就是全场不到3折，而且呢预售的时候福利也会加码，原先的拍3发4直接升级为拍2发3，拍5发7直接升级为拍5发8。那299元这个尝鲜款来说啊，凑单折算下来，单张蟹卡最低只需要187块钱，非常划算。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福利了解详情。那很多人也会问啊，市场上假的阳澄湖大闸蟹那么多，咱们的这个蟹卡呢怎么保证正宗的？大家可以放心，咱们是源头直供，买断塘口，摒弃了所有的中间商，层层加价。阳澄湖独特的偏碱性水质和硬质的湖底，造就了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肉质清甜、天然带干的绝妙口感。那每一张蟹卡呢也都带有官方正品保障，支持微信电话双渠道快捷提货，全套呢都是顺丰冷链包邮，鲜活到家，死蟹包赔，让你买的踏实，送的放心。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福利了解详情。那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为什么这么好吃呢？首先水域得天独厚啊，阳澄湖水质清澈，也含有多种天然矿物质。第二呢，蟹苗纯正，咱们选用的是最顶级的长江蟹种，蟹脚宽厚有力。第三，伙食极好，每天人工投放螺丝和小鱼小虾，营养极其丰富。拆开蟹壳啊，蘸上一点姜丝紫醋，入口鲜甜绵软，那个滋味真的叫一个无限南北，不分雅俗的至尊美味。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福利来了解一下啊。往年啊，在咱们商城订过蟹的老朋友反馈都是清一色的夸奖，不少听友留言说啊，每年就等咱们这个汤口的蟹提货非常顺畅，顺丰冷链送到家的时候啊，螃蟹非常的新鲜，剥开全是满满的硬黄和厚膏，家里老人小孩吃了别提多开心了。还有商务人士说啊，这套豪华蟹卡设计得非常精致有面子，送客户送长辈，对方收到之后都夸这个蟹正宗够大气。这套预售礼卡呢，绝对是咱们送礼或者自用改善伙食的不二之选，不管是亲朋好友聚会啊，提一张卡兑换现蒸大闸蟹，氛围感瞬间拉满，送给客户啊长辈精致有面子，尽显咱们的高雅品味。而且呢，提货非常方便，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预约，随时兑换新鲜出水的大闸蟹。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福利了解详情。阳澄湖核心产区的大闸蟹豪华蟹卡预售期不到3折，而且是拍2发3、拍5发8，单张低至187元起。那这里呢必须给大家提个醒啊，大闸蟹开湖之后都是按订单先后顺序排单发货的，那今天
抢先预定，开湖头几天第一批壮硕的大闸蟹就是您的了。等开湖才想起来买，不仅价格全面恢复原价，发货还要排到很后面了。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两个字来提前锁定，多款规格啊，丰俭由人，赶紧来锁定名额，抢先预定您今年秋天的第一口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吧。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了解详情。

FM 90.0 My Radio。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号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的牡丹花田也给大家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活动，也是咱们河南本土的护肤品牌啊，牡丹花田和河南文创唐宫夜宴联名推出了一款护手霜的礼盒，日常价呢是199元，今天秒杀价79元一盒，还带手提袋。首先呢，它是护肤级别的护手霜，里面添加了8滴透明质酸钠和牡丹精粹，锁水保湿效果特别好，还有进口烟酰胺可以提亮手部光泽，不是那种涂上去就敷在表面的东西，是真的可以用在脸上的一款护手霜，而且呢还是咱们的河南特产啊。牡丹花田是咱们河南自己的护肤品牌，专注牡丹护肤很多年了，而唐宫夜宴呢更是河南文创的金字招牌，两家联名从里到外都是河南的中原文化特色，自己用着亲切，送给朋友也非常合适。那一盒里头呢有4罐茶雾、和露、橘霜、梅雪，是4种不同的香型，4款香型各具特色，一盒集齐，每天换一种心情，也不用纠结选哪一个，买一盒全都有了。平时100多，今天秒杀只需要79元，还配有专属的手提包，包装呢很精致也很讲究，自己用着舒心，特别是如果有外地的朋友送给他非常合适。那另外呢，添加企业微信，发送教师资格证，活动期间下单任意的产品啊，还会随单加赠一盒古法面膜，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牡丹两个字一键了解详情，添加企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现在锁定的是 FM90.0 Mary Radio。 那最近呢，如果有想在线下开心一下的话啊，可以来关注一下开心麻花年度重磅大戏出马，国庆节的时候爆笑回归了。10月1号到3号呢，也是本年度的最后三场，我们河南广电自有的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8.5，2026年麻花必看的爆笑大戏，早鸟优惠180元以上的第二张只需要100元。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两个字了解详情。
1: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2: 欢迎光临秋风起，蟹脚痒，90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网卡等你拿，满额再送5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3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3: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1、2、3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4: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5: 音乐有话说 FM90.0，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啊，咱们90商城又有新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其实在这个季节，大家最需要的不是繁琐的涂涂抹抹，而是一支可以让你从洗脸第一步开始就清清爽爽自带好气色的贴心好物。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今天呢，咱们就给大家带来的是洁面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璀璨净澈洁面泡沫。这次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最划算的30毫升的体验装，直接给你发5支，组合起来足足有150毫升，比市面上的这个125毫升的正装还要多出25毫升。蕴含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温和清洁的同时呢，还能深层养肤，真正实现洗卸二合一。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大家也都知道啊，海蓝之谜是顶级的贵妇品牌了，在官方旗舰店买一支125毫升的正装就要900块。那今天节目当中呢，咱们直接给朋友们降价啊，不要900也不要500，今天5支体验装总共150毫升只要199元，按毫升数算啊，只相当于直接按不到正装两折的价格再送福利，让你用最少的钱亲身感受海蓝之谜到底值不值它的名气。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赶快来抢占名额，三位数就能买到海蓝之谜150毫升的总量啊！很多听友心里可能会打鼓，价格这么低，货源保真吗？大家尽可放心，咱们所有的体验装呢都是保税仓直发，而且呢是蚂蚁链全程溯源，收到之后呢可以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来查看它的清关记录，保税仓监管，一物一码，保质保真，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为什么说海蓝之谜能坐稳护肤界的传奇位置呢？它的创始人当年是遭遇了化学烧伤，花了12年才从加州深海巨藻当中提炼出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一个为了修护而诞生的品牌做出来的洁面温和度无与伦比，挤出来是高级的薄荷绿乳霜质地，加水呢就可以揉出像云朵一样绵密厚实的泡沫，而且呢它还是洗卸二合一，白天涂的防晒化的淡妆，晚上用它一步就可以全带走，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每天多出10分钟自由的时间。那用过这款洁面的朋友呢，几乎都在夸赞它的细腻质感和无敌的洗感，很多干皮和敏感肌的听友也留言说啊，以前用别的控油洁面洗完之后呢又干又紧绷，而海蓝之谜这一款呢是完全不拔干，皮肤摸上去水水润润的，特别透气，油皮和痘肌的朋友也反馈说洗得很干净，感觉毛孔都在呼吸，连用一周脸上的油光和闭口都改善了不少。那这5支体验装的规格特别贴心，非常适合各种生活场景，家里洗手台放一支，办公室放一支，出行旅行包里塞一支，随时随地保持面部的清爽，还能拿出一两支分享给妈妈或者是闺蜜，早上洗完后续上妆超服帖，晚上洗完皮肤透气不闷，想把洗脸从例行公事变成一种享受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来查看。海蓝之谜的官旗125毫升的正装要900元，今天咱们199元直接带走5支体验装，一共150毫升，比正装还多25毫升，立省700多块，保税仓直发，保质保真。必须要提醒大家啊，因为价格太破例了，保税仓的库存有限，每人限购2组，抢完之后绝不再补，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

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韵莹。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暑期的旅行高峰过去了，现在呢才是去济州岛最舒服的时候了。免签飞过去，说走就走，吹着海边舒服的风，逛逛牛岛的白沙滩，看城山日出峰辽阔的山海，漫步海滩小路，尝尝鲜甜柑橘，安安静静的感受海岛氛围。不想操心行程的话呢，咱们也有很多不同的团，有省心的跟团游，吃住行全都安排到位，一家人情侣闺蜜出行也可以做私家定制的小团，节奏快慢全是由自己来定。如果你想自由玩耍，也可以单独订往返的机票，错峰出游体验感更好。想了解具体行程，可以回复直飞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查看详细的资料。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今天先带您去一趟阳澄湖，天没亮，湖面还是黑的，蟹农的船就已经出去了。开湖那几天都是凌晨三四点，灯往船头一架，一网一网的往上捞，蟹一热就不精神，趁凉快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都要快，就是为了您收到的蟹还带着那股活气。您下的单子就是从这个点开始兑现的，回复关键词大闸蟹一键下单。开湖前蟹在湖底待了大半年，螺蛳、小鱼、水藻都是湖里的活食，只有吃这些黄才厚膏才满。阳澄湖的蟹贵就贵在这儿，一亩水面放多少只是有数的，舍得给蟹留地方，蟹才会可劲儿的长。到了开湖那天，一网上来先过手分拣，青背、白肚、黄毛、金爪这四条齐了才够资格进箱，然后按单子发货，订单排第几号，你的蟹就从第几网开始给您挑。今年中秋节是9月25日，而开湖的时间呢是在9月28日。中秋当天的餐桌上就吃不到阳澄湖大闸蟹了，所以现在购买蟹卡就是锁定中秋心意的最佳方式。因为开湖前买蟹卡，价格锁死在早鸟档，而开湖之后呢，现货是一天一个价。现在预售价不到3折，市场价1688元的蟹卡，预售价只要499；市场价2388的，预售价699。还有299的尝鲜款，1699的蟹网卡，丰俭由人。而且预售加码，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多买多送。现在下单排单靠前，开户之后按顺序发。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也提前祝您中秋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的牡丹花田也给大家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活动，也是咱们河南本土的护肤品牌啊，牡丹花田和河南文创唐宫夜宴联名推出了一款护手霜的礼盒，日常价呢是199元，今天秒杀价79元一盒，还带手提袋。首先呢，它是护肤级别的护手霜，里面添加了8滴透明质酸钠和牡丹精粹，锁水保湿效果特别好，还有进口烟酰胺可以提亮手部光泽，不是那种涂上去就敷在表面的东西，是真的可以用在脸上的一款护手霜，而且呢还是咱们的河南特产啊。牡丹花田是咱们河南自己的护肤品牌，专注牡丹护肤很多年了，而唐宫夜宴呢更是河南文创的金字招牌，两家联名从里到外都是河南的中原文化特色，自己用着亲切，送给朋友也非常合适。那一盒里头呢有4罐茶雾、和露、橘霜、梅雪，是4种不同的香型，4款香型各具特色，一盒集齐，每天换一种心情，也不用纠结选哪一个，买一盒全都有了。平时100多，今天秒杀只需要79元，还配有专属的手提包，包装呢很精致也很讲究，自己用着舒心，特别是如果有外地的朋友送给他非常合适。那另外呢，添加企业微信发送教师资格证，活动期间下单任意的产品啊，还会随单加赠一盒古法面膜，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牡丹两个字一键了解详情，添加企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baby.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欢迎光临。
1: 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网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2: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3: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4: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3: 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4: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3: 不能让，
4: 能让，
3: 不能让，
4: 能让，
3: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4: 能能能能。
2: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5: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音乐现场 Music Live Music Live

歌曲回来，咱们继续聊。过了白露的节气，很明显能够感觉到空气里的湿度降低了，空气里的水分肉眼可见的往下掉。早上出门风一吹，嘴唇就会有一点点干，洗完手不赶紧抹护手霜，一会儿就绷得慌。夏天看不出来的干纹细纹都会冒头了。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补水，水乳精华一层一层的往上呼，但是得跟您说句实话哈，很多时候不是水不够，而是吸收的大门没有打开。过了一个夏天，咱们的毛孔上面呼了防晒、汗还有灰尘，化了妆的还有残留，门堵住了，抹再多的营养也进不去，那就等于钱花了作用没到。所以呢，换季护肤的头一件事不是买贵的，而是把脸洗干净，把门打开。今天呢，咱们九零商城为你找来的就是干这个的海蓝之谜璀璨净澈洗面奶。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面奶来看一下。白天涂了防晒的朋友，晚上到家一支就能搞定，不用二次清洁。它的质地是那种薄荷绿的乳霜状，只要一点水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往脸上一揉，就像把脸埋进了云朵里。洗完不紧绷不拔干，成分当中加了海藻精华和神奇活性精粹，味道清淡，边洗边养。这支洗面奶官旗125毫升，正装要卖到900多，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只要199，到手5支30毫升的体验装，加起来的容量是150毫升，比一瓶正装的量还要多，但是价格不到正装的零头。100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面奶，换季护肤先把门打开，再把营养送进去。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90.0，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0: 现场 ，Music Live，Music
1: Live。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思念还有多少煎熬？无意重读那年的情书，时光悠悠，青春渐老。你是否也还记得那一段的美好？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今天先带您去一趟阳澄湖，天没亮，湖面还是黑的，蟹农的船就已经出去了。开湖那几天都

晨三四点，灯往船头一架，一网一网的往上捞，蟹一热就不精神，趁凉快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都要快，就是为了您收到的蟹还带着那股活气。您下的单子就是从这个点开始兑现的。回复关键词“大闸蟹”，一键下单。开湖前，蟹在湖底待了大半年，螺蛳、小鱼、水藻都是湖里的活食。只有吃这些，黄才厚，膏才满。阳澄湖的蟹贵就贵在这儿，一亩水面放多少只是有数的，舍得给蟹留地方，蟹才会可劲儿的长。到了开湖那天，一网上来，先过手分拣，青背、白肚、黄毛、金爪，这四条齐了才够资格进箱。然后按单子发货，订单排第几号，你的蟹就从第几网开始给您挑。今年中秋节是9月25日，而开湖的时间呢是在9月28日。中秋当天的餐桌上就吃不到阳澄湖大闸蟹了，所以现在购买蟹卡就是锁定中秋心意的最佳方式。因为开湖前买蟹卡，价格锁死在早鸟档，而开湖之后呢，现货是一天一个价。现在预售价不到3折，市场价1688元的蟹卡，预售价只要499；市场价2388的，预售价699；还有299的尝鲜款，1699的蟹网卡，丰俭由人。而且预售加码，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多买多送。现在下单排单靠前，开户之后按顺序发。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也提前祝您中秋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雅维，我在 My Radio
1: FM 90.0
2: FM 90.0
1: My Radio 音乐现场 Music Live
2: Music Live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的牡丹花田也给大家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活动，也是咱们河南本土的护肤品牌啊，牡丹花田和河南文创唐宫夜宴联名推出了一款护手霜的礼盒，日常价呢是199元，今天秒杀价79元一盒，还带手提袋。首先呢，它是护肤级别的护手霜，里面添加了8滴透明质酸钠和牡丹精粹，锁水保湿效果特别好，还有进口烟酰胺可以提亮手部光泽，不是那种涂上去就敷在表面的东西，是真的可以用在脸上的一款护手霜，而且呢还是咱们的河南特产啊。牡丹花田是咱们河南自己的护肤品牌，专注牡丹护肤很多年了，而唐宫夜宴呢更是河南文创的金字招牌，两家联名从里到外都是河南的中原文化特色，自己用着亲切，送给朋友也非常合适。那一盒里头呢有4罐茶雾、和露、橘霜、梅雪，是4种不同的香型，4款香型各具特色，一盒集齐，每天换一种心情，也不用纠结选哪一个，买一盒全都有了。平时100多，今天秒杀只需要79元，还配有专属的手提包，包装呢很精致也很讲究，自己用着舒心，特别是如果有外地的朋友送给他非常合适。那另外呢，添加企业微信发送教师资格证，活动期间下单任意的产品啊，还会随单加赠一盒古法面膜，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牡丹两个字一键了解详情，添加企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清风起，卸脚痒。九零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3: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4: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5: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6: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
5: 哎呀，
7: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8: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
0: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9: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曲回来，咱们继续聊。过了白露的节气，很明显能够感觉到空气里的湿度降低了，空气里的水分肉眼可见的往下掉。早上出门风一吹，嘴唇就会有一点点干，洗完手不赶紧抹护手霜，一会儿就绷得慌。夏天看不出来的干纹细纹都会冒头了。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补水，水乳精华一层一层的往上呼，但是得跟您说句实话哈，很多时候不是水不够，而是吸收的大门没有打开。过了一个夏天，咱们的毛孔上面糊了防晒、汗还有灰尘，化了妆呢还有残留，门堵住了，抹再多的营养也进不去，那就等于钱花了作用没到。所以呢，换季护肤的头一件事不是买贵的，而是把脸洗干净，把门打开。今天呢，咱们九零商城为你找来的就是干这个的海蓝之谜璀璨净澈洗面奶。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面奶来看一下。白天涂了防晒的朋友，晚上到家一支就能搞定，不用二次清洁。它的质地是那种薄荷绿的乳霜状，只要一点水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往脸上一揉，就像把脸埋进了云朵里。洗完不紧绷不拔干，成分当中加了海藻精华和神奇活性精粹，味道清淡，边洗边养。这支洗面奶官旗125毫升正装要卖到900多，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只要199，到手5支30毫升的体验装，加起来的容量是150毫升，比一瓶正装的量还要多，但是价格不到正装的零头。100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面奶，换季护肤先把门打开，再把营养送进去。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

0: 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My Radio
2: My Radio

0: 这首歌曲来自任素汐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本末》。哎，从这个词里面你就能够想到了“本末倒置”这个词。
1: 哦，
0: 其实他这首歌曲也是把很多人心中的那个拧巴给唱出来了，就是我们忙着追求结果，证明自己，但是最后却忘了，哎，什么才是本，什么才是末。所以呢，就有了这首歌曲，名字就叫做《本末》。
1: 所以也算是用一种音乐的方式在提醒我们，
0: 莫忘初心。
1: 就是怎么说呢，别迷失了，对吧，
0: 是，欢迎大家在17:04的时候继续来锁定 MyRadi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0: 哎呀，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我真的就发现那句话说的太对了，二八月乱穿衣啊。今天
1: 你今天乱穿了吗？
0: 我今天穿着就里面穿了个短袖，然后外面套了一件长衫。然后我
1: 同衣及同款长衫。
0: 带着一点学究的气氛哈。这个出门的时候呢，我就发现路上真是穿什么的都有，有人穿短袖，有人穿衬衫，有人穿长衫，有人穿毛衫，有人穿那个皮衣。
1: 哦，
0: 我看到最夸张的是有人穿那个羽绒马甲。
1: 有羽绒马甲了？
0: 对，
1: 我的天哪。
0: 哇，我心想说啊，这怎么就是我是周一周二出差了吗？我星期一。
1: 你是去的
0: 三门峡卢市。
1: 三门峡，哎，三门峡昨天也挺冷的呀。
0: 也挺冷的，但是也依然是就是没有穿的太过于夸张嘛。就是外面有一个薄薄的外套吧，算是。
1: 没有穿长衫。
0: 没有，就没带嘛。就是普通的造型吧。哎，但是没想到回到咱们郑州之后呢，大家的这个衣着都是如此的五花八门哈。哎，说明这个天气变化之后，大家真的是知冷知热的。
1: 是，那肯定的。你这位置，你这不是你这话说的？你说，
0: 哎，你今天已经长袖卫衣了。
1: 我这是一个长袖 T 恤，
0: 长袖 T 恤，
1: 不是卫衣啊。然后我里面还穿了一个背心然后我外面还穿了一件冲锋衣。
0: 哎呦，
1: 是不是知冷知热吧？
0: 太知冷知热了。
1: 我跟你说，因为今天我骑电动车腿依然冻得瑟瑟发抖。
0: 毛裤也得提前准备上了。
1: 毛裤就小腿这边是有一些毛裤，不太管事儿。
0: 所以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今天穿了什么？白露节气之后，真的这个天气还是有一些变化，可能简简单单的下降个几度，我们的体感上面就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你看那天我就拍了一个视频嘛，白露节气那天，我就说有什么东西是上千年了依然准时准点儿？白露，你看咱们老祖宗的24节气是不是这样的？
0: 还
1: 就是白露一到，然后立马降温，
0: 是，
1: 而且神奇到什么程度？其实虽然说前天我们说了一天的白露，从早上起来我们就开始，看到很多的跟24节气相关的一些内容。其实正儿八经的进入白露节气是昨天前天的晚上。
0: 昨天。

0: 前天。
1: 白鹿不是
0: 前天。
1: 嗯，
0: 前天
1: 晚上。哦，对对对对，
0: 前天晚上的十点。
1: 哎，我这个我请假了之后，我以为时间也跟
0: 我，你有时差了，
1: 跟我一起停止了，只是到了个三门下就时差了。
0: 前天晚上，然后大概十点多的时候才进入到白鹿节气，而且那个时候其实温度已经在开始下降了，已经开始起风变冷了，太神奇了，这个。
1: 是的。那天气方面呢，我们也一起来关注一下，因为这个冷空气它继续扩散，再叠加上阴天的影响，所以今天的最高气温呢，在我省的东部和东南部还是24摄氏度，但是在比较偏西一点的地方呢，就已经是降到了13摄氏度了。那从明天开始呢，气温会逐渐的回升，到11号的时候呢，多地气温会有望重返25摄氏度以上。总之呢，现在其实也正在一个夏秋交替的时节，冷空气活动也比较频繁，所以呢大家还是要密切的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及时的增减衣物，谨防感冒了。
0: 对，这一波的冷空气应该今天是差不多进入到一个低谷，也就是从明天开始呢温度会稍微有一些回升了。不过呢这个回升的过程其实也是慢慢进行的，明天是24度，后天是26度。下周一的时候温度会继续回到30度，不过这也是短暂的一个高温的回光返照了吧。整体节奏肯定是要往秋天去，就这段时间确实可能温度会比较适宜。
1: 是的，那也希望收音机前的你正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能够拥有一份清爽的好心情。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听歌，微信平台叫做音乐有话说，这首曲目名字叫做 Last Night I Dream It Feel In Love。

0: My Radio。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1: Play 外太空。
2: Play 外太空。

0: Lord 带来的一首歌曲 What was that、嗯、那是啥
1: 那是啥，对，现在大家对有一个东西特别的好奇，就想说、嗯、哎，今天晚上苹果要开这个全新的发布会了，
0: 对，明天凌晨的时候应该是，
1: 对、嗯、然后又有新款的这个手机将会面世了、嗯、所以呢大家也都在想说哎那是啥
0: 而且其实现在就是关于苹果的这个发布会呢，今年其实是一个重头戏，嗯，有两个有几个点吧，一个是库克他是卸任，然后这一次呢会有新的 CEO 来进行去主持这次的发布会，嗯，然后另外的一个呢就是很多年以来终于有一个在手机形态上的新品出现了，就是
1: 折叠屏了，
0: 折叠屏的手机，对吧、嗯、折叠屏其实在国内或者说在安卓的阵营里面已经就是玩
1: 很多年了，
0: 对，比较成熟了，但是苹果呢
1: 是
0: 就是一直很谨慎，因为苹果都是一个、嗯、就是怎么说他们的产品的设计上就是不允许有任何的瑕疵啊，或者说是一定是非常接近完美的一种状态吧，所以在折叠屏的这个手机形态上一直是非常谨慎的，而今年终于有了。其实关于这样的一些消息呢这几天一直都是扑面而来的，今天最主要的一个消息就是除了这个折叠屏手机之外还有这个折叠屏手机的名字，嗯，那是啥iPhone
1: Duo
0: 不是多
1: Duo、
0: 哎、iPhone Duo 然后它是 D-U-O 其实呢它用咱们汉语拼音也能拼成就是多德窝多
1: 它多了
0: D-U-O 它多，然后紧接着呢反正现在目前看到网上就是也不知道是大家就是自己 P 的呀还是提前流出的一个设计图，就是上面写的是 iPhone Duo然后 DUO 嘛，但是下面是用了汉语拼音的解释、嗯、汉字的多一面不止多一面
1: 成对儿的意思、
0: 哎、对，
1: 其实本身就有那个成对儿的意思，所以也被科技产品用于就是强调哎，我这是两种形态、嗯、这样一个概念，
0: 所以呢就是跟怎么说呢明天这个东西一发布啊、咱们肯定也是一个可能会是朋友们或者是同事们之间的一个谈资，对吧，
1: 对，
0: 到时候别把这个词给念错了叫 iPhone Duo、嗯、别 iPhone 多 iPhone 多也行它得入乡随俗、
1: 就是、
0: 对吧，
1: 嗯、就是如果你要是用中文的话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叫杜欧，
0: 嗯，
1: 姓杜的杜
0: 那个是音译
1: 欧、啊、对音译一下嘛、
0: 哎、
1: Duo 两个音节、嗯、然后这个它我看到今天有一个那个实拍图说疑似实拍图 啊说展开之后呢这个比例看起来就很像是 iPad mini 差不多，
0: 是的，
1: 所以他你看他用这个多、啊嗯、这个意思这个是手机和 iPad 二合一，我觉得也是可以这样子去理解的、嗯、
0: 对，是的，所以呢就是到明天凌晨的时候他的发布会就要进行，到时候现在目前市面上所有的东西、嗯、所有的内容我们看到的在经过发布会结束之前全部都是猜测、嗯、啊！明天我们看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包括它的售价，对吧，
1: 售价我看现在有预测
0: 也猜的啊，也是预测的吧，
1: $2000起，嗯，然后折合下来的话呢大概是1599914999人民币，嗯，然后这个如果它的最高配的话呢大概是能达到2万，
0: 嗯，
1: 所以这个也算是苹果手机的最高的这样
0: 的
1: 一个价格
0: 了，
1: 对，
0: 确实最贵的一款了、啊、除了这个 iPhone Duo 之外呢、嗯、明天凌晨发布的还有 iPhone 18、嗯、18系列的
1: 18 Pro、
0: 啊、对，除了这个标准版之外、嗯、Pro 然后 Pro Max 等等但是这次目前看流出的一些信息呢基本上更新的不是说特别的多，
1: 嗯，
0: 可能尤其是我比较关注它的影像方面就是像素都没有什么变化，都还是4800万啊、嗯、目前猜测的是这样子，然后但是主摄是多了一个可变光圈啊、嗯、可变光圈，就是这个到时候不知道会不会能撑起来这一个新的数字 iPhone 18 Pro 系列的这样的一个门面来。嗯，
1: 是。除此之外呢还有它的 Apple Watch S12 的手表、
0: 嗯、
1: 陶瓷表壳也回归了，然后添加了这个血压的趋势监测、
0: 嗯、
1: 还有这个 AirPods 5、
0: 嗯、
1: 这个耳机的普通版现在也是支持降噪了。
0: 嗯、
1: 所以呢不知道对于收音机前的你来说哎，今天如果在晚上的时候你要看它这个新品的首秀的话， 准备盯哪一款呢？
0: 是的，
1: 对什么比较感兴趣呢？
0: 反正一年一度的也算是科技的一场盛会吧，
1: 是
0: 我们可以来多多的了解一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马上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周杰伦《水手怕水》。

0: 水手怕水，这首歌曲来自周杰伦，为我们带来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
1: 水手怕水，
0: 嗯，
1: 这个很罕见哈。
0: 嗯，
1: 螃蟹怕水吗？
0: 就洗水，
1: 螃蟹洗水，
0: 嗯，
1: 但是螃蟹怕火，是吧？一熟了之后，它又变红了，
0: 还真是。
1: 嗯，
0: 但是呢，就人类啊，真的是非常的残忍。每到中秋假期到来的时候，
1: 你别这么说，我都不好意思吃了。
0: 不好意思吃，就是只好意思让别人做。
1: 嗯，
0: 反正就我们家螃蟹，我从来不自己亲自去烹饪它。
1: 嗯，
0: 我不好意思烹饪它。
1: 上周的时候，我做了那个《一饭封神》里面那个光头香辣蟹，我是买的梭子蟹嘛。
0: 嗯。
1: 买的时候是活的。然后后来第二天
0: 到家死了
1: 没有？后来因为我其实我操作失误了，我是那天正好晚上，然后去逛逛超市的时候忘了这茬了，我就买回去，我想着放到冰箱里，因为大闸蟹其实大闸蟹以往的经验，大闸蟹放在冰箱里，给上面铺一层毛巾，它能活好多天。
0: 是，
1: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梭子蟹可能就是因为它就是到晚上了嘛，
0: 嗯，
1: 好的都被人捡走了，这些螃蟹可能本身就生命力不是老顽强了，
0: 哦，挑剩的。
1: 对，我所以说操作失误了嘛，嗯，建议大家哎，买螃蟹一定要买更新鲜的，生命力更强一点的，比如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你回复关键词，回复关键词那个螃蟹，或者回复那个福利都可以，你提前预定好，然后第一头茬的扬州大闸蟹就给你送到餐桌上。
0: 对，
1: 然后后来那螃蟹死了之后呢，
0: 嗯，
1: 我第二天再去把它壳给它拆开，再给它大卸八块的时候，我其实那个时候就心里好受了很多，因为你想活着的时候你去弄它，那是什么感觉？
0: 哎，但是死了呢，嗯，还能吃吗？
1: 其实我上网查了一下，因为我斥巨资买的，我实在不舍
0: 得
1: 扔
0: 掉，就是冒着生命危险。
1: 但是我也有点担心，不建议大家这个向我学习啊，
0: 千万别向他学。
1: 我上网查了一下，说大闸蟹死了之后是完全不能吃的，
0: 它是有毒性的呀。
1: 但是梭子蟹可能还好一些，
0: 哦，
1: 因为有就是海边的有很多地方就是专门捡死螃蟹买，因为便宜嘛。
0: 哦，
1: 嗯，不建议大家效仿啊。
0: 就大家如果收到我们的大闸蟹，
1: 就是，死了你可以换的。
0: 对，如果有，
1: 不硬吃，
0: 有任何问题，包括就是掉了一只腿啊之类的，如果但凡有这样的问题，
1: 哎，掉一只腿赔三只，
0: 我们都是这个包售后的哈。
1: 哦，不是，掉一条腿赔三条腿。
0: OK， 给人寄回来三条腿
1: 开玩笑，开玩笑，
0: 咱得寄完整的。
1: 他就是在运输过程当中，他如果腿掉了，基本上都嘎了，到时候死了，我们肯定是要包赔的，这个放心就行了。
0: 对，因为阳澄湖大闸蟹他身体非常的好，
1: 哎，
0: 就是因为那会儿我们去溯源的时候见那个阳澄湖大闸蟹，就是两只蟹你千万不能给它放到一起，
1: 嗯，
0: 两只蟹你但凡给它放到一起，哎，俩人开始摔跤大赛了，而且一个比一个强韧，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很可能会把另外一只的腿给蹬掉啊，
1: 嗯，
0: 所以呢这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首先它的整个的这个地理条件非常的好，再加上整个那个阳澄湖它是属于偏硬面一点的，这些大闸蟹人家在那个水里面活动的时候呢就更加的充裕一些，
1: 嗯，
0: 再加上他们吃的好，吃的都是小鱼小蟹呀，然后这个小虾米啊，然后玉米啊之类的，人家吃的也好，然后又平时又多锻炼，所以他整个的这个体能状态也非常的好。
1: 对，就是很鲜活的，
0: 嗯，
1: 你到家之后说真的个个鲜活，
0: 嗯，
1: 然后呢你如果说当下不吃放到冰箱里面，其实是可以让它正常的去，比如说过个一夜啊，
0: 嗯，
1: 没问题的，没问题，不像我那些螃蟹一样啊，我这踩的雷，我那踩的
0: 是买的，
1: 还晚上去买的啊，还买的人，你晚上肯定都是挑剩的嘛，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对，
1: 然后都已经快嘎了，然后被我捡回去了，我可真
0: 是，
1: 然后又吃了巨资，实在是不舍得。所以就这些雷呢，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你回复福利或者回复螃蟹，你买到大闸蟹绝对不会是这样子的，
0: 是的，
1: 死了包赔，然后呢，
0: 嗯，
1: 就是收到蟹卡赶紧预定，然后头茬的螃蟹，
0: 嗯，
1: 最新鲜的，生命力最顽强的啊，刚捞上来的就现给你发货，
0: 对，
1: 这样你放心就行。
0: 是的，那我们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也是正宗的阳澄湖核心产区的大闸蟹，价格也非常的优惠，也是预售期全部出水价三折来进行预定，
1: 嗯，是，
0: 并且呢我们这个品质有升级，精品蟹卡升级为豪华蟹卡，有专业的挑蟹师每一只帮大家精挑细选， 黄满高肥，并且呢规格呢也在不断的升级，你包括我们这个里面还增设了少量的蟹网卡，公蟹呢是达到了6两，母蟹4.5两，一只就能吃到饱，而且呢这个优惠也升级了，现在是拍2发3，还有拍5发8，买的越多的话呢肯定价格也就更加的划算一些。
1: 对，
0: 预售卡提货呢也非常的方便，不管你用微信或者打电话都可以直接来提货，送人也非常的方便有面儿哈。开壶之后呢咱们都是按照订单的顺序依次发出，早下单早排单早发货。
1: 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赶紧来回复螃蟹或者回复福利就行了，最便宜的299那款前两天都已经卖光了，所以小伙伴们得抓紧时间了，现在市面上1688的我们是卖到499，2388的我们是卖到699，然后个头啊这个数量都还是相当不错的，而且像拍二发三的话你拍2单其实相当于送你一单，那肯定不会是499这个价格了，它会往下再降一些，拍5发8，拍5单然后直接给你发8单，那就是送了白送了3单，那它价格肯定还会继续往下降，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个买螃蟹的时候，阳澄湖的大闸蟹一年肯定至少要吃上这么一顿，对吧，不管是我们自己家父母家，然后两边的父母家，还有朋友或者走亲戚或者是什么走亲访友的这些朋友客户啊，需要的话其实可以多拍一点，这样价格会更加的划算。
0: 是，现在呢在我们的九龄商城呢还有一个金秋品蟹专场的重磅福利，它有3重好礼，首先第一重呢就是你可以邀请你的亲朋好友跟你一起来参与1分钱抢大闸蟹的活动，然后第2重好礼呢就是单笔满299元你还可以参与这个转盘抽奖，这个奖项呢给大家安排的有100元优惠券呀，还有稀缺的蟹网卡等等，然后第3重好礼呢就是满额送，比如说这个5常大米啊，虫草礼盒，还有高端的蟹卡都是可以免费送回家的，而这个限时福利名额也有限，你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回复福利或者是回复螃蟹都可以添加福利官来解锁这3重好礼。 Never stop the music
2: My Radio清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1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100元券、蟹网卡等你拿，满额再送5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3重好礼。这个秋天。

0: 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1: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FM 90.0FM 90.0 My Radio
4: My Radio
3: 音乐
4: 音乐
3: 有话说。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6: FM 90.0

0: 吴克群为我们带来的一首《为你写诗》，也欢迎你在17:39继续来到 Marido 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诗人和歌手可以为你写诗，那么我们的外卖骑手会为你送餐，
0: 对，
1: 关键时刻还会给你救命，还可以给你提供情绪价值，
0: 温暖你。
1: 哎，今天这个事情我看完之后，我就有点想流眼泪，不知道为什么，
0: 我
1: 真的是被感动到。我会因为这样的一些小事情被感动到。
0: 这是发生在广州的一个就是客户和外卖骑手之间的故事。说这个广州的翟女士呢，她突然之间就是低血糖发作了。然后他就赶紧点了一份汉堡和可乐，然后就联系骑手说这个我现在有点低血糖，你看你可不可以优先给我配送，然后我给你打赏5块钱，然后这个骑手小哥他叫何范，他就秒回了说出餐之后马上送给去给你送，顶住。
1: 对，我觉得顶住这俩字真的有被就戳到我。
0: 对，然后随后呢，这个外卖小哥是自费给这个翟女士换了一瓶大瓶的可乐。然后这个翟女士说，看到那个回复的时候，她说我的手还在抖，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事后呢，她把这个，人家也非常的知道礼尚往来哈，她把这个打赏从5块钱改到了20块钱。然后得知此事之后呢，这个外卖平台也非常好，就决定说奖励这个骑手盒饭1年的骑手餐，并且呢还给翟女士送上了1年的可乐。然后这个骑手说，哎，这个其实就是我一个很随手的事情啊，人间自有真情在嘛。
1: 对，是的，确实心里就一下子暖了，而且我真的我在看的时候我特别的感动，是为什么？因为今天其实我在来的路上我看到了一个场景，也是跟外卖骑手有关的，就是我当时因为今天我是骑那个电动车上班，然后我在路上看到我前面有个骑手骑的就挺快的，然后他刚好在等红灯，他非常就是自如的，或者说很熟练的把那个脚踏的那个就是停车的那个脚踏踩开，然后把车子往那一歪，两个手就只腿和脚就都放在这个车的踏板上了，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没有在地上撑着，然后那会儿就很自在的坐在那个车上，我当时想说，我说这个骑手还挺有意思的，然后就是等红灯这会儿也不忘抠一会儿手机，结果等绿灯亮了的时候，我已经开始往前走了，但是他还迟迟没有动，当我过去擦肩而过的时候，我发现他并不是在玩手机，他正在吃他今天中午的午餐。
0: 哦，哎呀，
1: 就在一个塑料袋里，大概是个煎饼果子之类的东西，然后你想想他其实就是就赶着急那一刻没有时间去吃饭，然后就停在红灯的时候吃两口，绿灯一亮接着把饭挂到那个电动车的那个一个挂物品的一个小钩子上，然后立马就骑着车就又出发了。哎呦，所以我今天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就特别感动，他们其实已经很辛苦了，但是在遇到别人帮助的时候依然能够就是做出怎么说呢，就是

0: 非常，
1: 我觉得这是
0: 直接的一个反应，
1: 就是这是一种这个互相的爱的一种传递吧。嗯、就是其实我们就是整个社会其实都对外卖骑手就是带着这种比较心疼的这样的一个角度，
0: 嗯，
1: 然后他们其实也会把这种关爱性的东西传递给他的每一个客户，
0: 嗯，
1: 而且我觉得你看像今天的这个新闻，它就是一种爱的传递，就包括这个翟女士一开始说，哎，我愿意给你打赏，
0: 嗯，
1: 然后这个外卖小哥他的这种传递是来自于，哎呦，我一听说他这个低血糖了。那我能做点什么事情，对于他来说就是一件他认为他是一个很随手的一个举动，但是这里面就代表着他对于陌生人的那份关爱。
0: 对，而且我还看到了这个怎么说呢，他们的那个聊天记录、
1: 嗯、
0: 然后就说顶住之后聊天记录，然后那个骑手还问他，他说低血糖你还吃香辣鸡腿堡、
1: 嗯、
0: 然后后来那个人给他回说主要是想喝可乐、
1: 嗯、
0: 他说你饿不，问骑手你饿不，汉堡给你吃，我就是想喝可乐、
1: 嗯、
0: 然后那个骑手说我给你买一瓶可乐，
1: 嗯，
0: 那个谁谁家那可乐不好，是冲过水的。这我觉得真的是就是大家就人间真实啊，
1: 对对对，
0: 然后也确实是人间自有真情在、
1: 嗯、
0: 哎呀太好了这个画面，
1: 对，是哪一家可乐是冲水的。
0: 就关注在这儿了是吧。
1: 对，反正我就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生活当中的小暖心的事情、
0: 嗯、
1: 真的是应该被更多的人看到。
0: 对，而且以后呢我们在面对骑手的时候也多一些的关心或者说是理解，
1: 是
0: 比如说有的时候可能送餐送完了、
1: 嗯、
0: 也许他们可能也正在吃自己还没有吃的上一顿的午餐或者是晚餐，
1: 对、
0: 嗯、
1: 可能此时此刻正在有不少的骑手也都正在送餐的路上哈，在路上骑车的时候呢一定要多多的注意安全。
0: 嗯，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马上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New Horan 带来的 Meltdown。

0: Meltdown 这首歌曲来自 Neil Howard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
1: 17:47，在这个小时的时候，我们一边听歌，还有很多不错的活动，在即将到来的这个中秋节，还有国庆节的时候，都会来到我们的身边啊。如果说没有什么特别打算的话，这些都可以考虑一下。尤其是在这个国庆节期间呢，10月1号到3号，开心麻花的重磅大戏《出马》会在郑州上演，然后这也

0: 是本年度的最后三场，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来媒体主办的，目前这场戏的口碑和评分都非常的高，现在还有早鸟的优惠，180元以上的门票，第二张只需要100块钱。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1: 另外呢，在中秋假期的时候呢，也可以让孩子到户外去好好的感受一下国民级的儿童户外赛事黄河勇士儿童赛。中秋假期的时候呢，就要落地郑州了，现在已经开始正式启程这个招募了。嗯，只要你们家的小朋友是在4到14岁之间，都可以来报名参赛。这里面呢是有专业的比赛的关卡，还有全套的赛事服务，以及超棒的参赛体验，当然还有超燃的现场氛围，全部给你拉满了，就是要让孩子能够走出室内，爱上运动，亲近大自然。每一关呢都是挑战，每一次奔跑都是收获，让孩子在运动当中快乐成长，在挑战当中突破自己。中秋高品质遛娃首选，现在名额呢也非常的紧张，手慢无。想要报名的话呢，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黄河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来获取一下赛事信息，抢占稀缺席位。My
2: Radio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My Radio

0: 写了，这是真的啊。
1: 你会发现在家里面，我们晚上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脚丫子其实是有点凉的，所以这个时候你还是要把袜子给穿上的。然后另外就是不露肚脐，这个肚脐下面神经也是非常丰富的，它又没有脂肪，对外界的刺激非常的敏感，很容易受凉。为什么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别的地方都可以不盖，你的肚脐那个地方一定得盖呢？
0: 对，这个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应该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熟悉的，因为我们现在都变成一种基因了，你们发现就它像基因一样存在在中国人的这个生活的这个密码当中，就是你不管在哪儿，你不管热不热，你这肚子你肯定得盖上，
1: 哪怕就是盖个口罩我也得盖到肚子上
0: 反正得盖点东西，手也得捂在那儿，是吧，
1: 保护好肚脐。在中国小猫睡觉都是要盖肚脐的这个其实还主要是针对我们穿衣服，从夏天到秋天了，穿衣要不露腰，
0: 这个露脐装稍微少一点，
1: 还有就是不露头。不露头，那你说现在
0: 不露头，
1: 现在咱要是
0: 不露头，那怎么办？怎么生活呢？
1: 他的意思就是早晚出门的时候，你可以戴顶帽子，然后包括下小雨的时候，别淋着头了，头部不要让它受寒，因为头部受寒，你轻的话就是感冒头痛，重的话就会引起心脑血管的一些疾病。
0: 是，尤其是老人啊，在这样的温度，尤其像现在这个季节，可能是回升了，然后夸一下下降了，像这样的一种温差比较大的，尤其早晚温差也比较大，一定要提醒好老人，注意好这个头部的保暖，因为这个时候的颈部还有脖子的这些血管都是需要关注的。
1: 是，咱们35岁以上的老人呢，都是要严格注意一下。
0: 三十五岁的老人，我今天呢？
1: 那天不是还看到一个说什么40岁以上老人要多注意什么什么？
0: 注意身上的老人味儿啊！如果有老人味儿，用一用这个牡丹花田的护手霜。你看这个护手霜四个味儿啊，夏天
1: 都能够掩盖老人味，
0: 很好的遮盖老人味儿。玩笑归玩笑，这护手霜真的好啊！这护手霜断货很久了，然后这次我们终于给它补上了，因为它不是那个普通的护手霜，它是跟我们跟唐宫夜宴这个 IP 一起来联名的，从外观的设计到包装做的都非常的好，就是一眼看上去，首先颜值能打，其次它也是护肤级别的护手霜，
1: 是
0: 里面用到的不是普通的只是让你的手部滋润的这种东西，它用的是 8D 的透明质酸钠，还有这个牡丹精粹，还有进口的烟酰胺，这些都是其实用在脸上的啊。
1: 对，
0: 然后现在呢，我们直接把它用到了护手霜里面，79块钱，这个价格已经真的撸到底了。我记得上新的时候应该是100出头，
1: 是
0: 当时的价格是100出头，现在是79，四盒到手一整套牡丹花田的，每一盒的分量都要比市面上同款的护手霜，可能就是相同类型的护手霜都要再多出来10到20克的分量。
1: 对，
0: 这个你反正就是主打就是一个实惠和划算啊，你回复牡丹就行了。
1: 这个我在别的店里面有看到，就是卖一些咱们河南特产的那些店里面是有卖咱们牡丹花田的这款护手霜的，
0: 贵得很，
1: 100-200块钱。但是咱们这儿其实真的是价格非常非常的亲民了。
0: 秋天这护手霜秋冬季节一定是用的比较多的，所以如果你想要的话赶紧回复牡丹。再有一个这个叫什么，
1: 很适合送礼，
0: 中秋节是吧，你当做一个伴手礼也是可以的，而且明天是教师节，如果你想给老师表达一下小心意的话，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很轻的一个小礼物，
1: 对
0: 啊，他们也不代表什么，对吧？但是就是代表了一份对老师的尊重，
1: 是
0: 和这个关怀。
1: 对方收到之后也不会觉得心理压力大啊。
0: 你今天下单，明天估计郑州市是能收到的，应该是。
1: 是的，回复牡丹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医院有话说”就可以了。另外呢，无论是在哪个季节，咱们都得好好洗脸，这样的话才能够后续有更好的护肤品的这个它的营养才能够更好的滋润到我们的脸部。接下来呢，你会回复秒杀这个关键词，你会看到的是我们的海蓝之谜的璀璨净澈洗面奶。这款洗面奶今天是直接打了一个2折的优惠，市场售价125毫升装的是900块钱，但是今天我们的这个秒杀售价呢，它是30毫升装的，直接给你来5支 然后五支的话它加在一起是150毫升了，比正装的量还要更大一些、嗯、但是呢这个因为它是小样装嘛，所以呢它的秒杀售价就更便宜更划算了，199块钱你就可以直接买到了，而且它都是保税仓直发全程蚂蚁链可溯源的保质保真的，所以呢大家如果想要感受一下海蓝之谜的这款洗面奶的话，199块钱到手5支3

0: 毫升装，
1: 嗯，
0: 一支还不到40块钱，这个也是非常的划算。你回复秒杀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1: 对，其实这个福利我觉得还是要赶紧薅的啊，
0: 嗯，
1: 立马省下700块钱两折的折扣，而且这个还都是保质保真的，这个你放心就行了。这个小样其实它有它的好处，
0: 嗯，
1: 为什么呢？它唯一可能就是你没办法当做礼品去送人了，
0: 嗯，
1: 但是它好就好在一点什么呢？你平时自己用的是方便的，
0: 对，
1: 因为每一只小样它独立包装，我们昨天其实也有在说，就是很多东西它只要接触空气它都会氧化，
0: 嗯，
1: 它的效果都会相对来说会有一些丢丢的折扣，那一大瓶的话你要用很久，那么它也是在不断氧化的，但是小瓶的话你每次用一小瓶，每一次用一小瓶，或者说你紧接着下来你像中秋节国庆节你要出去旅行，
0: 嗯，
1: 或者平时出差比较多，那你不用带大支的洗面奶了，一支100多毫升其实还挺大的，
0: 是
1: 小瓶的30毫升你随时带着随时走，甚至你包里可以常备一个，
0: 嗯，
1: 哪一天你比如说在单位或者中午休息完了之后你可以顺道刷脸，因为它那个泡沫洗完了特别舒服，它那个就是不紧绷的不假滑的那种，
0: 因为它里面有海藻精华，
1: 嗯，
0: 在海藻精华在这个配方里面呢，它主打的就是你可以边洗边养，
1: 嗯，
0: 所以你洗完脸之后呢，你整个皮肤的感觉是那种软软的润润的，
1: 嗯，
0: 没有那种被勒住皮肤的紧绷感，
1: 对，
0: 所以呢各位你也可以来感受一下海蓝之谜的这款洁面，现在价格真的非常的优惠，199你就可以直接拿走5支了，直接回复秒杀到音乐有话说。

0: 李荣浩带来的歌曲叫做《名字》。
1: 欢迎你在18:05的时候继续来到 Maridi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0: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嗯，
1: 十一假期马上就要到来了，我看到十一的时候会上映一部新片儿。看他的整个那个宣传图的时候，我觉得已经挺吸引我的了。
0: 什么片儿？
1: 有闫妮老师，有叶童，有倪虹洁，三位非常棒的这个
0: 姐姐们
1: 、他们主演的一个新片，名字叫做《活色生香》。哦，
0: 讲的是什么呢？大概？
1: 哎，人家讲的就是老一辈子的人，这个退休之后，谈恋爱的事情。就是通过这个银发群体他们的退休生活为一个小的切口，然后讲述这三姐妹她们不被年龄所束缚，追求自我和情感的很鲜活的人生，他们那个就是整个那个，
0: 就退休前是不让谈恋爱是吧？
1: 这个在工作单位是不是有点不方便？退了休之后更加的，
0: 可能谈的是同事啊，是这个意思，
1: 更加的放飞自我，对吧？就是他整个那个定档，你就会觉得，哎呀，他们退休之后的这个生活是非常的潇洒的，就是他们穿着那个，你看叶童，他穿的那个就是各种各样颜色交织在一起的一个大皮草，然后戴墨镜，然后闫妮和那个倪虹洁，我们就都知道他们的那个风格啊，人家也是穿着风衣，非常的飒爽，戴着墨镜，然后这个既能手拎活鸡，又能拎着奶茶，就是各种各样的生活元素碰撞出来了一种烟火气，
0: 其实也是有一些反差的，
1: 对
0: 吧？
1: 所以它包括整个是全明星阵容，里面包括了宝剑锋啊、许亚军啊、赵文轩呀、李玲玉啊等等这些。
0: 你别说，这些演员还真是让我们都非常熟悉的。
1: 是，
0: 一说名字，立马能够想到他们的样子。
1: 对。
0: 然后这几个姐姐跟这几个哥哥，在这个剧里面就谈恋爱了，应该是。
1: 那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肯定很鲜活的人生。包括就是你知道有一位年轻男演员叫柯纯，他一直在演短剧。
0: 短剧，对。
1: 对，现在也在这部电影当中成功出演了。他说：“这个也是他从短剧成功转型的。”一部非常好的一个力作了。
0: 行，咱们都好好的国庆节期间呢，有空的话去电影院里看一看，
1: 活色生香，
0: 退休之后的这个生活是如何活色生香的。
1: 是啊，所以有的时候真的年龄它可能不是一个重点的问题，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有没有把自己的人生过得非常的多姿多彩。
0: 是的。
1: 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算不上多姿多彩吧，但是冷是有的。再见。
0: 怎么感觉你在骂人？
1: 在这个白露节气之后，给大家更多一天寒冷。
0: 再冷一冷，是吧？
1: 当然，这个更多的欢笑也可以给大家增添一点热度，活色生香嘛。
0: 好，
1: 所以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聪明脑筋急转弯的环节了。
0: 你这个急转弯。

0: 的挺急的，差一点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出题了。好吧，那接下来我们来进行今天的大聪明脑筋急转弯，各位请听题，听完题之后呢，第一时间把你想到的答案回复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最快答对的依然是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牡丹花田的一份小礼物的。嘉阳呢会待会儿提问三个问题，当作是给到各位的三个提示，
1: 是
0: 啊。准备好了吗？
1: 来吧。
0: 来，请听题，请问都是在饼干工厂上班，为什么奥利奥比趣多多挣得多，工资高？
1: 奥利奥比趣多多挣得要多，为什么？
0: 对，
1: 我觉得肯定是要从他们的这个形态上面，对吧？奥利奥要泡一泡，趣多多上面这个有很多的巧克力，都是在饼干公司上班，
0: 对，
1: 为什么
0: 奥利奥工资就比
1: 趣多
0: 多
1: 要多？
0: 虽然它叫趣多多，但是其实它工资并不多。
1: 有没有可能就是因为它去多多把工资去
0: 掉了？
1: 去掉了。
0: 好，第一个提示
1: 啊，这算一个提示了是吧？
0: 不是嘉阳说的这样子啊。排除一个错误答案，
1: 肯定是一个谐音梗的，对吧？
0: 对，
1: 这个谐音梗它是中文谐音梗还是英文谐音梗？
0: 中文谐音梗。
1: 中文谐音梗。
0: 第二个提示，中文谐音梗。第三个提示。
1: 第三个提示是，这个答案它是跟趣多多有关呢，还是跟奥利奥有关呢？
0: 你这问，人家都是什么听君一席话，胜似一席话，你是？听君一个问题，胜似一个问题，相当于
1: 白
0: 问一个问题。
1: 那这个
0: 其实也没白问啊。
1: 这个问题咱就取消。
0: 看似是白问，但其实没问，反而还挺关键。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跟奥利奥有关。
1: 跟奥利奥有关。这个答案跟奥利奥有关。
0: 跟奥利奥有关，好吧。
1: 所以大家可以想一想，这个奥利奥它的一些什么广告词啊，或者一些它的一些特性啊，
0: 什么谐音梗，好吧。
1: 好，
0: 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留给收音机前的各位，这首歌的时间是2分26秒，来自于 Joe Corey 带来的 Drinking。

0: 就看到大家的这个答案的时候，都已经真的有一种笑不活的感觉。
1: 笑不活了都。
0: 今天这个三问出的题呢是、同样都在饼干工厂打工。哎，为什么奥利奥他就比趣多多拿的工资要高呢？
1: 为什么呢？
0: 这个来看大家说的什么吧。
1: 开心人，他说那肯定是奥利奥啊。因为他是白加黑呀、他挣两份钱。
0: 哎，你知道吗？现在就是奥利奥，它还有各种各样其他的，什么抹茶味儿的、那是白加绿，
1: 那是绿加黑。
0: 啊，对，绿加黑。
1: 人家的饼干的颜色没有变化。
0: 然后还有那个什么草莓味儿的，
1: 红加黑。还有那个
0: 加班加到
1: 巧克力的黑加黑。
0: 黑加黑。
1: 黑加黑。
0: 真的吗？有
1: 一直上夜班
0: 吗？
1: 有啊，巧克力味的呀。
0: 哦，里面加的是黑的
1: 啊？
0: 真的吗？
1: 巧克力啊，
0: 你吃过吗？
1: 我吃过呀。
0: 啊，
1: 你没吃过啊？
0: 我没见过的哟。
1: 待会儿请你吃一个。
0: 什么味的呀？然后还有这位叫笑脸的朋友，他说因为奥利奥啊，会舔一舔
1: 啊、后来我问他，我说舔一舔是什么鬼？他说会巴结，
0: 巴结领导，
1: 嘴甜嘛，
0: 嘴甜、会舔一舔，但其实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1: 正确答案其实今天答对的小伙伴特别的多，因为今天这个我感觉也都还挺蛮简单的、
0: 是。
1: 然后呢，正确的答案是奥利奥，为什么呢？因为奥利奥是加薪饼干，
0: 人家
1: 薪水加薪
0: 嘛，薪水嘛，
1: 哎，谐音梗，加薪饼干，
0: 加薪饼干，
1: 是的。
0: 不管你是啥颜色的，反正咱这个薪水是加上了。
1: 是的。然后这位叫仔的朋友，
0: 是，
1: 恭喜你今天是速度最快的一位。然后呢，现在你就可以回复牡丹，然后先找到我们的这个牡丹花田的小助理，添加一下这个启微之后呢，找他领奖就可以了。
0: 对，
1: 另外呢，你看像是二胖仔呀， Angel 佳佳呀，还有这个冉呀、莹莹啊、
0: 刘小玉，
1: 还有还可以女士，然后李大人，都答对了。刘小玉
0: 好多朋友都答对了。
1: 刘小玉说顺便祝老师们教师节快乐，希望老师们都加薪。
0: 对，哎呀，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祝福。明天就是教师节了，
1: 对，提前祝老师们节日快乐。老师们也真的是很辛苦。我今天其实看到了一个数字，就是中国的现在老师是1800多万，但是全部的在校学生是2.3亿。
0: 哦，
1: 其实就这1000多万的老师在守护着2亿多的学生啊。所以真的很辛苦，
0: 非常的辛苦。所以你看在教师节的时候呢，就当大家说哎，我想要去表达一份自己的心意，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表达的时候，你真的可以感受一下我们的牡丹花田的这款护手霜。当然也提醒刚才我们中奖的这位朋友，名字叫仔的朋友，你也可以，你因为你获得了一份我们的牡丹花田的这个小礼物嘛，你可以直接回复牡丹这个关键词，然后把你的收货地址发送给我们的客服，你就可以收到我们的牡丹花田送出的这份礼物了。
1: 是的，
0: 牡丹花田我们每天其实都有一款福利款，今天这个福利款的就是牡丹花田和唐宫夜宴联手的这个护手霜。讲真，这个护手霜我自己啊已经不知道买过多少盒了。当然不是说我这个手有多大我就一直在用它，而是说我日常生活中除了我自用之外，我们全家人其实都在使用它。然后包括我身边的很多朋友我都会送给他们这款礼物。包括就是有时候我去外地，
1: 对，
0: 然后要去跟朋友一块儿见面，我说我不知道该带什么的时候，我就一定会带这款护手霜，因为它其实很有我们河南的特色，
1: 对，
0: 而且包装也非常的精美，也很好用，绝对是一款拿得出手的礼物。并且今天呢，是我们的牡丹花田的一款福利款，价格上面也给大家直接打下来了。
1: 对，它的标牌价是日常199元，然后它是一套，一套里面有4盒，
0: 春夏秋冬。
1: 那今天我们给到各位的是79块钱一套，然后也同样是4盒，你算下来一盒不到20块钱。然后呢，关键是我们的每一盒其实都比市面上类似同款的这种护手霜的分量要更重，基本上要多个10克到20克左右的。你像一瓶护手霜才拢共多少啊？我们敢多出10到20克的这个分量，真的是已经非常实惠了啊！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牡丹”都可以下单了。然后这个四盒。 79四盒护手霜，整整一套，四个不同的味道，然后每一款也都是非常高级的香味，希望你能够喜欢。在秋冬季对这个护手霜需求量比较大的时候，用上它会让你香香的、美美的、嫩嫩的。
0: 回复牡丹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FM 90.0 My Radio Play 外太空 Play 外太空。

0: 这首歌曲来自新裤子为我们带来的一首《再会就是不再会》。
1: 嗯，就是能理解这个歌的意思吗？再会是一种表达再见的方式，
0: 咱俩不再见了。
1: 对，再会其实意思就是再见了，然后以后也不再会有什么了，
0: 就几乎就是永别了。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就是下次就是类似于我们说改天约，就是再也不约了。下回见，就是永远没有下回，
1: 基本上没什么下回了。哎，就是这样的。
0: 欢迎你在18:22的时候继续锁定 Mary 为你带来的 Play by 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0: 哎，有一些东西真的你会发现越来越少见了。
1: 嗯，为什么呢？
0: 比如说猪尾巴。
1: 猪尾巴。
0: 嗯，大家都吃过吗？
1: 你别说，我真的，我只是在小时候吃过，后来长大之后就确实很少见了。
0: 我倒是。就是也在买，
1: 嗯，
0: 就是这几年其实偶尔也会买来吃，
1: 哦，
0: 但是我就发现，哎，怎么就是
1: 不好买了是吧？
0: 不好买了，而且价格比较高。

0: 价格很高。你别看那个猪尾巴它是其貌不扬的，但是其实这个民间称为啊，它是皮打皮。什么意思？就是它是不爱动弹的猪身上难得的一块活肉。
1: 哦，
0: 因为
1: 它的尾巴一直在动是吗？
0: 对，猪尾巴经常这样摆动有关系。然后为什么就是它真的就喜欢吃它的人会特别的多？因为它骨头多肉少，富含胶原蛋白，口感呢属于是软糯弹牙，吃起来呢甚至有啃猪蹄儿那种满足感，就是它的那个感觉还是不一样的。
1: 很脆，我记得印象当中。
0: 对，但是你会发现说，哎，过去我们买的那个猪尾巴它都是长长的，那个尾椎有十几节，你就吃着格外的痛快。但是现在你再去买猪尾巴，你会发现都是短短的，你通常买到就是圆咕隆咚的一截儿，哎，几口就吃完了。所以这到底是为什么？
1: 为什么？
0: 对于养殖户来说，其实也不是一个秘密。他们基本上是因为现在生猪饲养它的规模化，就是以前可能就是养的零零散散的，现在都是规模化的，集中化的。很多的这个小猪在出生1到3天内就被人工给剪断了尾巴，只留下1/3的长度，所以呢，它长大之后，大家现在再去买就是短短的一截。而为什么会这么做？就是因为它集中饲养的话呢，就相当于我在一小片地方里面我会养很多的猪，所以呢这些猪和猪之间它离得太近了，就会出现那个互相就是咬对方的尾巴，就攻击对方。
1: 哦，
0: 这个叫做咬尾综合症。
1: 我还以为他们彼此之间是屁股对着屁股然后拿尾巴打架呢。
0: 因为离得太近了。
1: 哦，
0: 哎，你想想看咱们小的时候就是坐的那个课桌离得太近的时候，前后桌都会你往前一点，
1: 也会咬对方尾巴，
0: 也会拍对方出现一些争执是吧。然后这个小猪之间呢，它就是如这样它在一起太挤了，所以就可能会出现就彼此攻击然后咬对方的尾巴。
1: 哦，
0: 但是猪尾尾巴被咬伤之后呢，很容易引起上行性的感染，会影响到猪的健康，会提高它的这个死亡率，也就降低了养殖场的经济效益了。
1: 哦，
0: 所以呢为了减少它的损失，他们用的最简单高效的方式就是从根源上解决问题，让它们无尾可咬。哎，所以呢就是它在很小的时候就没有这个尾巴了，所以我们就现在就很难去就是买到这个猪尾巴，越来越少了嘛。
1: 再这么下去进化个一段时间，
0: 没尾巴了，
1: 尾巴都没了。
0: 对呀，
1: 太惨了，这猪被人吃就算了，还要被人剪掉尾巴，
0: 连个全乎都没有。行了，晚上
1: 不忍心吃猪肉了，今天晚上买2两牛肉吃吃。
0: 这个重点放在别人身上了啊。好了，那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今天晚上吃点什么？从这样的一个小的冷知识上面，希望不会降低大家的食欲哈。
1: 应该不会。
0: 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听歌，这首曲目来自 Cardi B 带来的一首《Aha》。

0: Cardi B， 啊哈！欢迎继续锁定 My Radio 为你带来的 Play by 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0: 咱的听众真的特别的爱好美食，
1: 怎么呢？
0: 小麦刚才这个除了说，他说之前我们家也买过那个猪尾巴，
1: 嗯。
0: 哎，他说的是猪尾巴吗？
1: 人说的是奥利奥，白色奥利奥饼干。
0: 对对对，他刚才就是我们玩那个大聪明脑筋急转弯的时候，不是说到奥利奥，现在就是有黑加白，这是最简单最基础的，
1: 嗯，
0: 有什么黑加绿抹茶的，
1: 嗯，
0: 有黑加黑，
1: 嗯，
0: 然后这个刚才小麦说，
1: 他问我呢，他说奥利奥还有白加白，
0: 对，然后他就找了一张那个奥利奥白加白的那个照片，
1: 嗯，
0: 全球首款白色奥利奥饼干，
1: 嗯，
0: 叫冰雪奇遇，
1: 哦，应该是当年冰雪奇缘的时候做的一个联名款，
0: 对，
1: 嗯，
0: 这个白色的奥利奥
1: 没见过，哎，没见过，确实没见过，
0: 对，
1: 也没吃过。
0: 猪尾巴我吃过，
1: 哦，还说猪尾巴呢。
0: 好，接下来咱们说另外一款好吃的，
1: 嗯，
0: 清蒸大闸蟹，
1: 嗯
0: 嗯，阳澄湖的大闸蟹，咱要吃大闸蟹，咱必须得吃地地道道的。
1: 但是地地道道的，这个咱们就是说呢，现在你跟刚说的这个猪呢，嗯，其实它现在是集中化的一个养殖，
0: 嗯，
1: 但是咱们吃这个大闸蟹，尤其是阳澄湖大闸蟹，
0: 嗯，
1: 虽然它也是人工养殖，但是它的养殖方式高度依赖阳澄湖的天然生态，所以它基本上属于是半天然的生态养殖。
0: 是，
1: 这就是人家阳澄湖跟别的湖不一样的地方。你可能在别的地方吃，
0: 嗯，
1: 买的别的大闸蟹可能也是跟那猪差不多集中化养殖，
0: 对，
1: 但是阳澄湖它湖就这么大地儿，
0: 嗯，
1: 然后蟹田就那么大地儿，然后呢蟹的数量也就是每年就那么多，所以它的整个的这个环境基本上是还原了一个半天然的状态。
0: 对，因为你看它的养殖密度就比较小一些，
1: 嗯，
0: 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它的密度是每亩300只，
1: 嗯，
0: 每亩300只，
1: 对呀，啊，
0: 所以它放养的量是比较少的，这样它才能够保证它的品质。再加上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它是以天然的食物为主的，人工需要每天会有2次的喂养。它为什么呢？就是人工会喂它小螺丝啊，
1: 嗯，
0: 小鱼啊，小虾呀，混合了少量的玉米，
1: 嗯，
0: 每次5亩投放的鱼虾其实都在300公斤左右，
1: 嗯，
0: 所以它整个的这个饲养的成本也是比较高的。
1: 是的，
0: 再加上为什么我们说一定要买阳澄湖的，因为阳澄湖它是长江口大闸蟹回流路线上离入海口最近的湖泊之一，
1: 嗯，
0: 水面大，水质又很清澈，水草又非常的茂盛，水深2米左右，就是它的自然条件就是得天独厚的。
1: 对，
0: 所以在这儿生长的大闸蟹的肉质更加的有弹性，味道也很甘甜。
1: 嗯，你想想刚才说的这个一亩是600多平方，
0: 嗯，
1: 300只，对吧？一只差不多就它的地方有2.22平方米，就粗略的算一下啊，
0: 嗯，
1: 那人家每一只蟹，人家住的全是大平层啊，
0: 大 house，
1: 是不是？
0: 嗯，
1: 都是大 house。那这样的一个相对偏西的放养的水平，就意味着他们的活动空间更大。
0: 对，
1: 嗯，首先
0: 运动呢，每天
1: 首先他们不用剪尾巴，
0: 嗯，
1: 没这回事。然后再有一个，蟹的规格和品质也会因为他们活动空间往往会变得更好，
0: 嗯
1: 嗯，当然产量也会更低，这就是为什么贵的原因之一。
0: 对，物以稀为贵，
1: 哎，
0: 供不应求的这个市场，所以。

0: 也再加上是大家都喜欢吃大闸蟹，但是它就这么点量。
1: 我们的299的那一单那个规格呢，
0: 一上来就卖完了，
1: 一上来就基本上都是秒空了。然后现在呢还有499、699等等。然后499的其实它也是比市面上的很多也是要便宜的。它的卡价值是1688型，就1688的。然后呢八只公蟹3.5两，母蟹2.5两，包括像是还有更大的2388的这种，我们是卖到699。公蟹是4两，然后母蟹是3两，也是各4只。
0: 嗯，
1: 当然如果你想要吃的更过瘾的，现在还有少量的蟹王卡，比那299的还要少。
0: 嗯，
1: 一只公蟹6两，母蟹4.5两，
0: 超大
1: 了。
0: 一只就可以吃到饱的那种哈。
1: 是的，
0: 而且现在购买的话呢，我们这个优惠也在升级，比如说拍二发三，拍五发八，所以呢你看到的这个价格它只是一单的价格，如果你拍两单的话直接给你发3单，这个价格它就会更低了。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这个3重好礼，你也可以来参加一下。比如说第一重好礼就是你可以跟你的亲朋好友一起来组队，一分钱来抢大闸蟹。然后第二重呢就是单笔消费满299元你可以参与赚奖，就是转盘抽奖。这个奖项里面呢包括有100元的优惠券啊，还有稀缺的蟹王卡等等。第三重就是满额好礼，像是5常大米啊，虫草礼盒呀，还有高端蟹卡都是免费送给大家的。限时福利呢名额也比较有限，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回复福利或者回复大闸蟹，回复螃蟹，你都可以收到它的链接。
1: 是的，然后回复这个关键词得抓紧时间，因为你买的越早，你收到蟹卡越早，你可以用电话或者微信的方式来提前预定好。
0: 是，
1: 到时候一开壶咱们就早安排早发货，然后早排单，这样的话你就能够更早的比别人吃到这个秋天的这阳澄湖大闸蟹的第一口鲜了啊。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螃蟹或者是回复福利都可以。刚才还有这位叫刘小玉的朋友，他不是老师嘛，然后我看他也下单了我们的牡丹花田的那个护手霜。一定记得加一下我们那个启威的小助理，牡丹花田的那个启威的小助理。因为在教师节这期间呢，所有的老师这周啊，所有的老师去买牡丹花田的任意产品，我们都会额外再加送给老师们一盒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这个是专门给老师安排的。
0: 是，所以如果你是老师的话，购买我们牡丹花田的这个产品的话，还可以加赠面膜。这个别忘了，一定要告知给我们的小助理哈。
1: 对，你看9月份其实节日挺多的，教师节完了之后还有中秋节，还有国庆节。那么在中秋节的时候，我们还给孩子们准备了有一个国民级的儿童户外赛事——黄河勇士儿童赛。这个是中秋节落地在郑州，4到14岁的小朋友都可以来参加报名。这个活动呢，它非常的专业，不管是他的整个比赛的过程还是赛事的服务，反正能让孩子呢多到户外玩一玩，多运动运动，然后与此同时远离一些电子产品，我觉得也是一种快乐成长的方式。当然这个名额每年都是比较紧张的，你回复黄河这个关键词可以获取到赛事的信息，如果需要的话想给孩子报名抓紧时间。
0: 国庆假期的时候你还可以去看一看开心麻花的重磅大戏出马，1号、2号、3号本年度的最后3场，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现在购买门票的话有早鸟优惠，180元以上第二张只需要100块钱就可以了。回复话剧到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收到链接。
2: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3: 欢迎光临秋风起蟹脚痒，九零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100元券蟹王卡等你拿，满额再送5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3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4: 往快看，他的表现相当引人注意。启动，连续的超越，好。就在这时，他面前并排出现了两个身影，封死了路线。他会怎样应对这样的局面呢？好的，一个突然的斜插，利用了瞬间出现的缝隙，又是一个大范围的转移，从最左侧到了最右侧。好，眼看就要到他想要的位置了。哎呀，

0: 马路不是足球场，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章驾驶。
1: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梁静茹带来的歌曲慢慢来比较快，所以各位也别心急，慢慢来比较快，中秋和国庆马上就到了，而且中秋完了之后只上三天班，立马就国庆。
1: 嗯，
0: 想想就很爽呀。
1: 对，所以你看秋高气爽的时候真的很适合出去走一走，去看一看。
0: 今天还看到了一个热搜，
1: 嗯，
0: 为什么年轻人一到秋天就想往外跑，
1: 为什么呢？
0: 我当时其实纳闷的点在哪儿吧，
1: 嗯，
0: 为什么年轻人一到秋天就想往外跑？
1: 为什么是一到秋天就想
0: 往外跑？我一个中灯我也想往外跑。
1: 我一年四季都想往外跑。
0: 就这个词条不对，后来我打开看了看，他也没给出什么解释。大概意思就是很多地方都特别美，
1: 嗯，
0: 比如说内蒙的金秋很美，然后阿勒泰也很美，新疆嘛，还有这个包括九寨沟川西的秋天也很美，
1: 嗯。

0: 然后还有这个什么呢？青岛的海，然后包括大连的海那边也不错，这个季节刚好也开海了，就可以吃到很多不错的海鲜。反正就是说，现在全国各地到哪哪都好玩啊！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在国庆节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计划？
1: 而且听说有很多就是北京的小伙伴，都已经开始做什么攻略了？就是来咱们河南看红叶，看怎么样的一条路线会比较合适一些？因为咱这儿就是山也比较多。然后这个到秋天的时候叶子都变成红色的，变成黄色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我前两天不是去那个三门峡庐市去采访吗？然后有很多时间其实是在那个山上，在路上，然后开那个山路的时候，我就发现哇，那个景色真的很美，那些绿色都已经变成红色了，太漂亮了。而且我想在真的是到那个中秋啊，到国庆的时候你再去看，
0: 专门去一趟
1: 肯定就更好看了，对吧？
0: 所以就是不知道各位的这个计划是什么，三门峡庐市也值得推荐，是吧？
1: 对，反正休息嘛，事情是做不完的，我们就需要有时候平衡一下自己的效率和生活。真正到这个休息的时候，也别觉得说哎呀我是不是这个什么什么假日什么羞耻症啊之类的，哎，不敢发朋友圈，不敢畅快的玩之类的，好像犯了什么错误似的。那其实完全没有，
0: 别老绷着。
1: 对，休息它不是浪费时间，也不是说就我们就陷入到了一种虚无当中啊，都是对我们的身心非常好的。当然出去旅行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我们要带各种各样的护肤品，那肯定是越小巧越好了。所以今天呢，给大家准备的我们的这个秒杀品啊，就是很适合各位你接下来出去旅行的时候，你就直接拿一罐就行了。
0: 一罐，
1: 这是对，一小瓶、这个是海蓝之谜的洗面奶，平时那个大瓶装的是150毫升的，咱们要去关起
0: 大瓶装是125毫升
1: 啊，对，125毫升的。像
0: 尴尬的笑一下。
1: 对，但是我们这个是150毫升，
0: 哎，对，
1: 我们这个是30毫升的，直接给你5瓶，哎，加起来就150毫升了，比你单去买一瓶大瓶的还要多一些。那市场售价呢，125毫升的大瓶装是900块钱，但是我们现在的这款只需要199块钱，因为都是小样嘛，
0: 立省700，直接打个2折。
1: 是，而且都是保质保真的，大家放心入，回复秒杀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0: 对，保税仓直发，全程蚂蚁链溯源，掌上的海关 APP 还有掌上海关的小程序都是可以查到它的来龙去脉的哈。
1: 是的，
0: 所以各位放心就行了，就是难得有这样的小样的福利，所以呢，就是各位放心薅啊，一支是30毫升，直接给到各位5支，因为你想你平时买一个30毫升的，你30毫升你不够用，一会儿就用完了，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但是你多一次性多准备一些，这样省下来的钱也更多一些。
1: 对，尤其我觉得适合大家，就是第一是你可以去试用一下，第二是你可以给它多放几个场景，你家里面卫生间比较多，对吧？洗澡间比较多，
0: 对，4个洗手间，
1: 一个洗手间放一个，
0: 5个洗手间，一个洗手间放一小瓶，正好，
1: 然后或者是。家里4个洗手间，另外一只你就是出去旅行的时候带着。
0: 家里4个洗手间，一个客厅，
1: 客厅里面也得放，
0: 还有一个卧室
1: 啊，那还不够呢，那得下2单了。
0: 这个叫什么户型呢？
1: 这个叫
0: 4卫一厅，
1: 这个叫大 house， 别野。
0: 4卫一厅，一卧，
1: 对，
0: 这房子挺好
1: 啊。你这是公厕吗？这么多卫生间，
0: 就是这4个卫生间，
1: 一个格子、啊，
0: 4个卫生间刚好在这个主卧的4个角上。晚上起夜比较方便嘛。哪边都能去。
1: 咱就是说，咱也不用说为了买这个洗面奶，把自己家里格局都改变了。
0: 开玩笑，开玩笑啊！反正就是意思就是这种小瓶装的会比较方便、
1: 划算、
0: 啊。不管是家里这个卫生间多也好，还是你出去旅行也好，拿着确实用着比较方便。
1: 是，不用来回倒腾了哈。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回复“秒杀”，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0: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马上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Daniel Savey《Fall Into You》。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Radio。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今天先带您去一趟阳澄湖，天没亮，湖面还是黑的，蟹农的船就已经出去了。开湖那几天都是凌晨三四点，灯往船头一架，一网一网的往上捞，蟹一热就不精神，趁凉快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都要快，就是为了您收到的蟹还带着那股活气。您下的单子就是从这个点开始兑现的，回复关键词大闸蟹一键下单。开湖前蟹在湖底待了大半年，螺蛳、小鱼、水藻都是湖里的活食，只有吃这些黄才厚膏才满。阳澄湖的蟹贵就贵在这儿，一亩水面放多少只是有数的，舍得给蟹留地方，蟹才会可劲儿的长。到了开湖那天，一网上来先过手分拣，青背、白肚、黄毛、金爪这四条齐了才够资格进箱，然后按单子发货，订单排第几号，你的蟹就从第几网开始给您挑。今年中秋节是9月25日，而开湖的时间呢是在9月28日，中秋当天的餐桌上就吃不到阳澄湖大闸蟹了，所以现在购买蟹卡就是锁定中秋心意的最佳方式。因为开湖前买蟹卡，价格锁死在早鸟档，而开湖之后呢，现货是一天一个价。现在预售价不到三折，市场价1688元的蟹卡预售价只要499，市场价2388的预售价699，还有299的尝鲜款、1699的蟹网卡，丰俭由人。而且预售加码，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多买多送。现在下单排单靠前，开户之后按顺序发。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也提前祝您中秋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Never stop the music.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My radio.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0: FM 90.0 My Radio。
1: 音乐不停歇。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的牡丹花田也给大家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活动，也是咱们河南本土的护肤品牌啊，牡丹花田和河南文创唐宫夜宴联名推出了一款护手霜的礼盒，日常价呢是199元，今天秒杀价79元一盒，还带手提袋。首先呢，它是护肤级别的护手霜，里面添加了 8D 透明质酸钠和牡丹精粹，锁水保湿效果特别好，还有进口烟酰胺可以提亮手部光泽，不是那种涂上去就敷在表面的东西，是真的可以用在脸上的一款护手霜，而且呢还是咱们的河南特产啊。牡丹花田是咱们河南自己的护肤品牌，专注牡丹护肤很多年了，而唐宫夜宴呢更是河南文创的金字招牌，两家联名从里到外都是河南的中原文化特色，自己用着亲切，送给朋友也非常合适。那一盒里头呢有四罐茶雾、和露、菊霜、梅雪，是四种不同的香型，四款香型各具特色，一盒集齐，每天换一种心情，也不用纠结选哪一个，买一盒全都有了。平时100多，今天秒杀只需要79元，还配有专属的手提包，包装呢很精致也很讲究，自己用着舒心，特别是如果有外地的朋友送给他非常合适。那另外呢，添加企业微信，发送教师资格证，活动期间下单任意的产品啊，还会随单加赠一盒古法面膜，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牡丹两个字一键了解详情，添加企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3: 安全出口。应急出口，消防通道，在我们每天出入的每一栋建筑里，他们都有着最让人安心的名字，可现实中他们却因为一些危险的做法变得让人揪心。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 80% 以上有疏散通道堵塞情况，随意停放的车辆，任意放置的杂物，甚至随心所欲的一把大锁，保持生命通道畅通，是每个单位和个人必须要承担的责任。让出生命通道，为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负责。
4: Yo Yo，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 Peace。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影视广播 FM 90.0

歌曲回来，咱们继续聊。过了白露的节气，很明显能够感觉到空气里的湿度降低了，空气里的水分肉眼可见的往下掉。早上出门风一吹，嘴唇就会有一点点干，洗完手不赶紧抹护手霜，一会儿就绷得慌。夏天看不出来的干纹细纹都会冒头了。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补水，水乳精华一层一层的往上呼，但是得跟您说句实话哈，很多时候不是水不够，而是吸收的大门没有打开。过了一个夏天，咱们的毛孔上面呼了防晒、汗还有灰尘，化了妆的还有残留，门堵住了，抹再多的营养也进不去，那就等于钱花了作用没到。所以呢，换季护肤的头一件事不是买贵的，而是把脸洗干净，把门打开。今天呢，咱们九零商城为你找来的就是干这个的海蓝之谜璀璨净澈洗面奶。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面奶来看一下。白天涂了防晒的朋友，晚上到家一支就能搞定，不用二次清洁。它的质地是那种薄荷绿的乳霜状，只要一点水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往脸上一揉，就像把脸埋进了云朵里。洗完不紧绷不拔干，成分当中加了海藻精华和神奇活性精粹，味道清淡，边洗边养。这支洗面奶官旗125毫升正装要卖到900多，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只要199，到手5支30毫升的体验装，加起来的容量是150毫升，比一瓶正装的量还要多，但是价格不到正装的零头。100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面奶，换季护肤先把门打开，再把营养送进去。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今天先带您去一趟阳澄湖，天没亮，湖面还是黑的，蟹农的船就已经出去了。开湖那几天都是凌晨三四点，灯往船头一架，一网一网的往上捞，蟹一热就不精神，趁凉快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都要快，就是为了您收到的蟹还带着那股活气。您下的单子就是从这个点开始兑现的，回复关键词大闸蟹一键下单。开湖前蟹在湖底待了大半年，螺蛳、小鱼、水藻都是湖里的活食。

只有吃这些黄才厚膏才满。阳澄湖的蟹贵就贵在这儿，一亩水面放多少只是有数的，舍得给蟹留地方，蟹才会可劲儿的长。到了开湖那天，一网上来先过手分拣，青背、白肚、黄毛、金爪，这四条齐了才够资格进香，然后按单子发货，订单排第几号，你的蟹就从第几网开始给您挑。今年中秋节是9月25日，而开湖的时间呢是在9月28日。中秋当天的餐桌上就吃不到阳澄湖大闸蟹了，所以现在购买蟹卡就是锁定中秋心意的最佳方式。因为开湖前买蟹卡，价格锁死在早鸟档，而开湖之后呢，现货是一天一个价。现在预售价不到三折，市场价1688元的蟹卡，预售价只要499。市场价2388的预售价699，还有299的尝鲜款，1699的蟹网卡，丰俭由人。而且预售加码，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多买多送。现在下单排单靠前，开湖之后按顺序发。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也提前祝您中秋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2: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的牡丹花田也给大家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活动，也是咱们河南本土的护肤品牌啊，牡丹花田和河南文创唐宫夜宴联名推出了一款护手霜的礼盒，日常价呢是199元，今天秒杀价79元一盒，还带手提袋。首先呢，它是护肤级别的护手霜，里面添加了 8D 透明质酸钠和牡丹精粹，锁水保湿效果特别好，还有进口烟酰胺可以提亮手部光泽，不是那种涂上去就敷在表面的东西，是真的可以用在脸上的一款护手霜，而且呢还是咱们的河南特产啊。牡丹花田是咱们河南自己的护肤品牌，专注牡丹护肤很多年了，而唐宫夜宴呢更是河南文创的金字招牌，两家联名从里到外都是河南的中原文化特色，自己用着亲切，送给朋友也非常合适。那一盒里头呢有四罐茶雾、和露、菊霜、梅雪，是四种不同的香型，四款香型各具特色，一盒集齐，每天换一种心情，也不用纠结选哪一个，买一盒全都有了。平时100多，今天秒杀只需要79元，还配有专属的手提包，包装呢很精致也很讲究，自己用着舒心，特别是如果有外地的朋友送给他非常合适。那另外呢，添加企业微信，发送教师资格证，活动期间下单任意的产品啊，还会随单加赠一盒古法面膜，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牡丹两个字一键了解详情，添加企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音乐有话说 FM 九零点零，
1: 秋风起，蟹脚痒。九零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网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2: 一颗种子包裹着金黄色的外衣，接受风雨的洗礼，它们要进行复杂的培育，冲破外衣，露出绿芽，然后要大量的营养，充足的水，适宜的阳光，天然的肥料，要抵抗害虫、干旱、洪涝等一切灾害，最后经过干燥、筛选、去壳，才能变成香甜的白米饭。
3: 每一粒米都是一个故事，他们的生长栉风沐雨，来之不易。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珍惜一粒米，莫负万担粮。
4: Yeah. FM 90.0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曲回来，咱们继续聊。过了白露的节气，很明显能够感觉到空气里的湿度降低了，空气里的水分肉眼可见的往下掉。早上出门风一吹，嘴唇就会有一点点干，洗完手不赶紧抹护手霜，一会儿就绷得慌。夏天看不出来的干纹细纹都会冒头了。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补水，水乳精华一层一层的往上呼，但是得跟您说句实话哈，很多时候不是水不够，而是吸收的大门没有打开。过了一个夏天，咱们的毛孔上面呼了防晒、汗还有灰尘，化了妆的还有残留，门堵住了，抹再多的营养也进不去，那就等于钱花了作用没到。所以呢，换季护肤的头一件事不是买贵的，而是把脸洗干净，把门打开。今天呢，咱们九零商城为你找来的就是干这个的海蓝之谜璀璨净澈洗面奶。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面奶来看一下。白天涂了防晒的朋友晚上到家一支就能搞定，不用二次清洁。它的质地是那种薄荷绿的乳霜状，只要一点水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往脸上一揉就像把脸埋进了云朵里。洗完不紧绷不拔干，成分当中加了海藻精华和神奇活性精粹，味道清淡，边洗边养。这支洗面奶官旗125毫升正装。

卖到900多，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只要199，到手5支30毫升的体验装，加起来的容量是150毫升，比一瓶正装的量还要多，但是价格不到正装的零头。100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面奶，换季护肤先把门打开，再把营养送进去。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 你好，我是林宥嘉。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今天先带您去一趟阳澄湖，天没亮，湖面还是黑的，蟹农的船就已经出去了。开湖那几天都是凌晨三四点，灯往船头一架，一网一网的往上捞，蟹一热就不精神，趁凉快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都要快，就是为了您收到的蟹还带着那股活气。您下的单子就是从这个点开始兑现的，回复关键词大闸蟹一键下单。开湖前蟹在湖底待了大半年，螺蛳、小鱼、水藻都是湖里的活食，只有吃这些黄才厚膏才满。阳澄湖的蟹贵就贵在这儿，一亩水面放多少只是有数的，舍得给蟹留地方，蟹才会可劲儿的长。到了开湖那天，一网上来先过手分拣，青背、白肚、黄毛、金爪这四条齐了才够资格进箱，然后按单子发货，订单排第几号，你的蟹就从第几网开始给您挑。今年中秋节是9月25日，而开湖的时间呢是在9月28日。中秋当天的餐桌

上就吃不到阳澄湖大闸蟹了，所以现在购买蟹卡就是锁定中秋心意的最佳方式。因为开湖前买蟹卡，价格锁死在早鸟档，而开湖之后呢，现货是一天一个价。现在预售价不到3折，市场价1688元的蟹卡预售价只要499，市场价2388的预售价699，还有299的尝鲜款，1699的蟹网卡，丰俭由人。而且预售加码，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多买多送。现在下单排单靠前，开户之后按顺序发。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也提前祝您中秋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90.0 My Radio。
1: 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0: Never stop music. My Radio。音乐不停歇。

0: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清风起卸脚痒九零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网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3: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4: 你阻碍通行了、
3: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5: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6: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六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0: FM 90.0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歌曲回来，咱们继续聊。过了白露的节气，很明显能够感觉到空气里的湿度降低了，空气里的水分肉眼可见的往下掉。早上出门风一吹，嘴唇就会有一点点干，洗完手不赶紧抹护手霜，一会儿就绷得慌。夏天看不出来的干纹细纹都会冒头了。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补水，水乳精华一层一层的往上呼，但是得跟您说句实话哈，很多时候不是水不够，而是吸收的大门没有打开。过了一个夏天，咱们的毛孔上面呼了防晒、汗还有灰尘，化了妆呢还有残留，门堵住了，抹再多的营养也进不去，那就等于钱花了作用没到。所以呢，换季护肤的头一件事不是买贵的，而是把脸洗干净，把门打开。今天呢，咱们九零商城为你找来的就是干这个的海蓝之谜璀璨净澈洗面奶。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面奶来看一下。白天涂了防晒的朋友晚上到家一支就能搞定，不用二次清洁。它的质地是那种薄荷绿的乳霜状，只要一点水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往脸上一揉就像把脸埋进了云朵里。洗完不紧绷不拔干，成分当中加了海藻精华和神奇活性精粹，味道清淡，边洗边养。这支洗面奶官旗125毫升正装要卖到900多，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只要199，到手5支30毫升的体验装，加起来的容量是150毫升，比一瓶正装的量还要多，但是价格不到正装的零头。100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面奶，换季护肤先把门打开，再把营养送进去。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吴清峰，我在 My Radio。My Radio。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今天先带您去一趟阳澄湖，天没亮，湖面还是黑的，蟹农的船就已经出去了。开湖那几天都是凌晨三四点，灯往船头一架，一网一网的往上捞，蟹一热就不精神，趁凉快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都要快，就是为了您收到的蟹还带着那股活气。您下的单子就是从这个点开始兑现的，回复关键词大闸蟹一键下单。开湖前蟹在湖底待了大半年，螺蛳、小鱼、水藻都是湖里的活食，只有吃这些黄才厚膏才满。阳澄湖的蟹贵就贵在这儿，一亩水面放多少只是有数的，舍得给蟹留地方，蟹才会可劲儿的长。到了开湖那天，一网上来先过手分拣，青背、白肚、黄毛、金爪这四条齐了才够资格进箱，然后按单子发货，订单排第几号，你的蟹就从第几网开始给您挑。今年中秋节是9月25日，而开湖的时间呢是在9月28日。中秋当天的餐桌上就吃不到羊。

称呼大闸蟹了，所以现在购买蟹卡就是锁定中秋心意的最佳方式。因为开壶前买蟹卡，价格锁死在早鸟档，而开壶之后呢，现货是一天一个价。现在预售价不到三折，市场价1688元的蟹卡预售价只要499，市场价2388的预售价699，还有299的尝鲜款，1699的蟹王卡，丰俭由人。而且预售加码，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多买多送。现在下单排单靠前，开户之后按顺序发。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也提前祝您中秋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Coco.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音乐有话说FM 90.0

0: FM 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1: 欢迎光临。
2: 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3: 爸爸，外面天气真好，你陪我出去玩吧。
4: 好。
3: 爸爸，你看，那小麻雀正在吃塑料袋。小麻雀，你别吃。爸爸，它飞走了，可是它嘴里还叼着塑料袋。
5: 身形巨大的抹香鲸，因为胃里装满塑料垃圾，集体搁浅。野外的小鹿，因为胃里堆积太多塑料垃圾而无法进食。被塑料渔网缠住的海龟绝望等死，每次观看这样的画面，都是对心灵的巨大冲击。一次性塑料垃圾至少威胁800多种野生动物的生命安全，减少使用不可降解的一次性塑料制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为他们，更是为自己。
6: FM 90.0。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曲回来，咱们继续聊。过了白露的节气，很明显能够感觉到空气里的湿度降低了，空气里的水分肉眼可见的往下掉。早上出门风一吹，嘴唇就会有一点点干，洗完手不赶紧抹护手霜，一会儿就绷得慌。夏天看不出来的干纹细纹都会冒头了。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补水，水乳精华一层一层的往上呼，但是得跟您说句实话哈，很多时候不是水不够，而是吸收的大门没有打开。过了一个夏天，咱们的毛孔上面呼了防晒、汗还有灰尘，化了妆呢还有残留，门堵住了，抹再多的营养也进不去，那就等于钱花了作用没到。所以呢，换季护肤的头一件事不是买贵的，而是把脸洗干净，把门打开。今天呢，咱们九零商城为你找来的就是干这个的海蓝之谜璀璨净澈洗面奶。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面奶来看一下。白天涂了防晒的朋友，晚上到家一支就能搞定，不用二次清洁。它的质地是那种薄荷绿的乳霜状，只要一点水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往脸上一揉，就像把脸埋进了云朵里。洗完不紧绷不拔干，成分当中加了海藻精华和神奇活性精粹，味道清淡，边洗边养。这支洗面奶官旗125毫升正装要卖到900多，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只要199，到手5支30毫升的体验装，加起来的容量是150毫升，比一瓶正装的量还要多，但是价格不到正装的零头。100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面奶，换季护肤先把门打开，再把营养送进去。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FM 90.0 My Radio。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今天先带您去一趟阳澄湖，天没亮，湖面还是黑的，蟹农的船就已经出去了。开湖那几天都是凌晨三四点，灯往船头一架，一网一网的。

往上捞，蟹一热就不精神，趁凉快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都要快，就是为了您收到的蟹还带着那股活气。您下的单子就是从这个点开始兑现的，回复关键词大闸蟹一键下单。开壶前蟹在壶底待了大半年，螺蛳、小鱼、水藻都是壶里的活食，只有吃这些黄才厚膏才满。阳澄湖的蟹贵就贵在这儿，一亩水面放多少只是有数的，舍得给蟹留地方，蟹才会可劲儿的长。到了开壶那天，一网上来先过手分拣，青背、白肚、黄毛、金爪这四条齐了才够资格进箱，然后按单子发货，订单排第几号，你的蟹就从第几网开始给您挑。今年中秋节是9月25日，而开壶的时间呢是在9月28日，中秋当天的餐桌上就吃不到阳澄湖大闸蟹了，所以现在购买蟹卡就是锁定中秋心意的最佳方式。因为开壶前买蟹卡，价格锁死在早鸟档，而开壶之后呢，现货是一天一个价。现在预售价不到三折，市场价1688元的蟹卡预售价只要499，市场价2388的预售价699，还有299的尝鲜款、1699的蟹网卡，丰俭由人。而且预售加码，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多买多送。现在下单排单靠前，开壶之后按顺序发。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也提前祝您中秋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0: Yo yo, what's up?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1: 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网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2: 为了和时间赛跑，出警他们只用45秒，吃饭他们只用3-5分钟，休息他们选择放弃，可在他们的赛道上却总会出现一些障碍。随意堆放的杂物，随意停放的车辆，随意设置的地桩，向随意说不，让出消防通道，为消防战士加速。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3: FM 90.0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0

歌曲回来，咱们继续聊。过了白露的节气，很明显能够感觉到空气里的湿度降低了，空气里的水分肉眼可见的往下掉。早上出门风一吹，嘴唇就会有一点点干，洗完手不赶紧抹护手霜，一会儿就绷得慌。夏天看不出来的干纹细纹都会冒头了。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补水，水乳精华一层一层的往上呼，但是得跟您说句实话哈，很多时候不是水不够，而是吸收的大门没有打开。过了一个夏天，咱们的毛孔上面呼了防晒、汗还有灰尘，化了妆呢还有残留，门堵住了，抹再多的营养也进不去，那就等于钱花了作用没到。所以呢，换季护肤的头一件事不是买贵的，而是把脸洗干净，把门打开。今天呢，咱们九零商城为你找来的就是干这个的，海蓝之谜璀璨净澈洗面奶。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面奶来看一下。白天涂了防晒的朋友，晚上到家一支就能搞定，不用二次清洁。它的质地是那种薄荷绿的乳霜状，只要一点水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往脸上一揉，就像把脸埋进了云朵里。洗完不紧绷不拔干，成分当中加了海藻精华和神奇活性精粹，味道清淡，边洗边养。这支洗面奶官旗125毫升，正装要卖到900多，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只要199，到手5支30毫升的体验装，加起来的容量是150毫升，比一瓶正装的量还要多，但是价格不到正装的零头。100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面奶，换季护肤先把门打开，再把营养送进去。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My Radio，My Radio，My Radio。

0: 竟是结局。
1: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今天先带您去一趟阳澄湖，天没亮，湖面还是黑的，蟹农的船就已经出去了。开湖那几天都是凌晨三四点，灯往船头一架，一网一网的往上捞，蟹一热就不精神，趁凉快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都要快，就是为了您收到的蟹还带着那股活气。您下的单子就是从这个点开始兑现的，回复关键词大闸蟹一键下单。开湖前蟹在湖底待了大半年，螺蛳、小鱼、水藻都是湖里的活食，只有吃这些黄才厚膏才满。阳澄湖的蟹贵就贵在这儿，一亩水面放多少只是有数的，舍得给蟹留地方，蟹才会可劲儿的长。到了开湖那天，一网上来先过手分拣，青背、白肚、黄毛、金爪这四条齐了才够资格进箱，然后按单子发货，订单排第几号，你的蟹就从第几网开始给您挑。今年中秋节是9月25日，而开湖的时间呢是在9月28日，中秋当天的餐桌上就吃不到阳澄湖大闸蟹了，所以现在购买蟹卡就是锁定中秋心意的最佳方式。因为开湖前买蟹卡，价格锁死在早鸟档，而开湖之后呢，现货是一天一个价。现在预售价不到三折，市场价1688元的蟹卡预售价只要499，市场价2388的预售价699，还有299的尝鲜款、1699的蟹网卡，丰俭由人。而且预售加码，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多买多送。现在下单排单靠前，开户之后按顺序发。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也提前祝您中秋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1: 这是寄托哀思的货，这是肥沃土地的货，这是给人温暖的货，这是让人愉悦的货，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货，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货。在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火，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火。预防森林火灾，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歌曲回来，咱们继续聊。过了白露的节气，很明显能够感觉到空气里的湿度降低了，空气里的水分肉眼可见的往下掉。早上出门风一吹，嘴唇就会有一点点干，洗完手不赶紧抹护手霜，一会儿就绷得慌。夏天看不出来的干纹细纹都会冒头了。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补水，水乳精华一层一层的往上呼，但是得跟您说句实话哈，很多时候不是水不够，而是吸收的大门没有打开。过了一个夏天，咱们的毛孔上面糊了防晒、汗还有灰尘，化了妆呢还有残留，门堵住了，抹再多的营养也进不去，那就等于钱花了作用没到。所以呢，换季护肤的头一件事不是买贵的，而是把脸洗干净，把门打开。今天呢，咱们九零商城为你找来的就是干这个的海蓝之谜璀璨净澈洗面奶。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面奶来看一下。白天涂了防晒的朋友晚上到家一支就能搞定，不用二次清洁。它的质地是那种薄荷绿的乳霜状，只要一点水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往脸上一揉就像把脸埋进了云朵里。洗完不紧绷不拔干，成分当中加了海藻精华和神奇活性精粹，味道清淡，边洗边养。这支洗面奶官旗125毫升正装要卖到900多，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只要199，到手5支30毫升的体验装，加起来的容量是150毫升，比一瓶正装的量还要多，但是价格不到正装的零头。100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面奶，换季护肤先把门打开，再把营养送进去。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今天先带您去一趟阳澄湖，天没亮，湖面还是黑的，蟹农的船就已经出去了。开湖那几天都是凌晨三四点，灯往船头一架，一网一网的往上捞，蟹一热就不精神，趁凉快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都要快，就是为了您收到的蟹还带着那股活气。您下的单子就是从这个点开始兑现的，回复关键词大闸蟹一键下单。开湖前蟹在湖底待了大半年，螺蛳、小鱼、水藻都是湖里的活食，只有吃这些黄才厚膏才满。阳澄湖的蟹贵就贵在这儿，一亩水面放多少只是有数的，舍得给蟹留地方，蟹才会可劲儿的长。到了开湖那天，一网上来先过手分拣，青背、白肚、黄毛、金爪这四条齐了才够资格进箱，然后按单子发货，订单排第几号，你的蟹就从第几网开始给您挑。今年中秋节是9月25日，而开湖的时间呢是在9月28日，中秋当天的餐桌上就吃不到阳澄湖大闸蟹了，所以现在购买蟹卡就是锁定中秋心意的最佳方式。因为开湖前买蟹卡，价格锁死在早鸟档，而开湖之后呢，现货是一天一个价。现在预售价不到三折，市场价1688元的蟹卡预售价只要499，市场价2388的预售价699，还有299的尝鲜款、1699的蟹网卡，丰俭由人。而且预售加码，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多买多送。现在下单排单靠前，开户之后按顺序发。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也提前祝您中秋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迎光临
1: 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2: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歌曲回来，咱们继续聊。过了白露的节气，很明显能够感觉到空气里的湿度降低了，空气里的水分肉眼可见的往下掉。早上出门风一吹，嘴唇就会有一点点干，洗完手不赶紧抹护手霜，一会儿就绷得慌。夏天看不出来的干纹细纹都会冒头了。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补水，水乳精华一层一层的往上呼，但是得跟您说句实话哈，很多时候不是水不够，而是吸收的大门没有打开。过了一个夏天，咱们的毛孔上面糊了防晒、汗还有灰尘，化了妆呢还有残留，门堵住了，抹再多的营养也进不去，那就等于钱花了作用没到。所以呢，换季护肤的头一件事不是买贵的，而是把脸洗干净，把门打开。今天呢，咱们九零商城为你找来的就是干这个的海蓝之谜璀璨净澈洗面奶。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面奶来看一下。白天涂了防晒的朋友，晚上到家一支就能搞定，不用二次清洁。它的质地是那种薄荷绿的乳霜状，只要一点水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往脸上一揉，就像把脸埋进了云朵里。洗完不紧绷不拔干，成分当中加了海藻精华和神奇活性精粹，味道清淡，边洗边养。这支洗面奶官旗125毫升正装要卖到900多，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只要199，到手5支30毫升的体验装，加起来的容量是150毫升，比一瓶正装的量还要多，但是价格不到正装的零头。100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面奶，换季护肤先把门打开，再把营养送进去。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今天先带您去一趟阳澄湖，天没亮，湖面还是黑的，蟹农的船就已经出去了。开湖那几天都是凌晨三四点，灯往船头一架，一网一网的往上捞，蟹一热就不精神，趁凉快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都要快，就是为了您收到的蟹还带着那股活气。您下的单子就是从这个点开始兑现的，回复关键词大闸蟹一键下单。开湖前蟹在湖底待了大半年，螺蛳、小鱼、水藻都是湖里的活食，只有吃这些黄才厚膏才满。阳澄湖的蟹贵就贵在这儿，一亩水面放多少只是有数的，舍得给蟹留地方，蟹才会可劲儿的长。到了开湖那天，一网上来先过手分拣，青背、白肚、黄毛、金爪这四条齐了才够资格进箱，然后按单子发货，订单排第几号，你的蟹就从第几网开始给您挑。今年中秋节是9月25日，而开湖的时间呢是在9月28日，中秋当天的餐桌上就吃不到阳澄湖大闸蟹了，所以现在购买蟹卡就是锁定中秋心意的最佳方式。因为开湖前买蟹卡，价格锁死在早鸟档，而开湖之后呢，现货是一天一个价。现在预售价不到三折，市场价1688元的蟹卡预售价只要499，市场价2388的预售价699，还有299的尝鲜款、1699的蟹网卡，丰俭由人。而且预售加码，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多买多送。现在下单排单靠前，开户之后按顺序发。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也提前祝您中秋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迎光临
1: 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网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2: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3: 啊，请问你是？
2: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3: 没关系，
4: 不要紧，
3: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4: 我理解，
3: 我理解。
2: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 Never stop

曲回来，咱们继续聊。过了白露的节气，很明显能够感觉到空气里的湿度降低了，空气里的水分肉眼可见的往下掉。早上出门风一吹，嘴唇就会有一点点干，洗完手不赶紧抹护手霜，一会儿就绷得慌。夏天看不出来的干纹细纹都会冒头了。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补水，水乳精华一层一层的往上呼，但是得跟您说句实话哈，很多时候不是水不够，而是吸收的大门没有打开。过了一个夏天，咱们的毛孔上面呼了防晒、汗还有灰尘，化了妆呢还有残留，门堵住了，抹再多的营养也进不去，那就等于钱花了作用没到。所以呢，换季护肤的头一件事不是买贵的，而是把脸洗干净，把门打开。今天呢，咱们九零商城为你找来的就是干这个的海蓝之谜璀璨净澈洗面奶。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面奶来看一下。白天涂了防晒的朋友，晚上到家一支就能搞定，不用二次清洁。它的质地是那种薄荷绿的乳霜状，只要一点水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往脸上一揉，就像把脸埋进了云朵里。洗完不紧绷不拔干，成分当中加了海藻精华和神奇活性精粹，味道清淡，边洗边养。这支洗面奶观奇125毫升正装要卖到900多，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只要199，到手5支30毫升的体验装，加起来的容量是150毫升，比一瓶正装的量还要多，但是价格不到正装的零头。100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面奶，换季护肤先把门打开，再把营养送进去。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最怕雨下的随意，无法回避，你是我搞不定的回忆，我无能为力，没有理由和你说我不想自讨没趣，怎么又想起你了，劝自己下不为例，最近我还是到处跑。

圈子渐渐变得小，家里周围更渐得乱的，我开始学着自己小，一日三餐按时吃，但是比以前吃的少，假如忙碌和孤独是主菜，我应该能吃得饱，不再抱怨这工作太累，没时间陪你，还在锻炼我的幽默，只是没机会讲给你。 I keep moving forward, I'll be looking for more, 很久没再出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今天先带您去一趟阳澄湖，天没亮，湖面还是黑的，蟹农的船就已经出去了。开湖那几天都是凌晨三四点，灯往船头一架，一网一网的往上捞，蟹一热就不精神，趁凉快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都要快，就是为了您收到的蟹还带着那股活气。您下的单子就是从这个点开始兑现的，回复关键词大闸蟹一键下单。开湖前蟹在湖底待了大半年，螺蛳、小鱼、水藻都是湖里的活食，只有吃这些黄才厚膏才满。阳澄湖的蟹贵就贵在这儿，一亩水面放多少只是有数的，舍得给蟹留地方，蟹才会可劲儿的长。到了开湖那天，一网上来先过手分拣，青背、白肚、黄毛、金爪这四条齐了才够资格进箱，然后按单子发货，订单排第几号，你的蟹就从第几网开始给您挑。今年中秋节是9月25日，而开湖的时间呢是在9月28日，中秋当天的餐桌上就吃不到阳澄湖大闸蟹了，所以现在购买蟹卡就是锁定中秋心意的最佳方式。因为开湖前买蟹卡，价格锁死在早鸟档，而开湖之后呢，现货是一天一个价。现在预售价不到三折，市场价1688元的蟹卡预售价只要499，市场价2388的预售价699，还有299的尝鲜款、1699的蟹网卡，丰俭由人。而且预售加码，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多买多送。现在下单排单靠前，开户之后按顺序发。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也提前祝您中秋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1: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歌曲回来，咱们继续聊。过了白露的节气，很明显能够感觉到空气里的湿度降低了，空气里的水分肉眼可见的往下掉。早上出门风一吹，嘴唇就会有一点点干，洗完手不赶紧抹护手霜，一会儿就绷得慌。夏天看不出来的干纹细纹都会冒头了。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补水，水乳精华一层一层的往上呼，但是得跟您说句实话哈，很多时候不是水不够，而是吸收的大门没有打开。过了一个夏天，咱们的毛孔上面呼了防晒、汗还有灰尘，化了妆的还有残留，门堵住了，抹再多的营养也进不去，那就等于钱花了作用没到。所以呢，换季护肤的头一件事不是买贵的，而是把脸洗干净，把门打开。今天呢，咱们九零商城为你找来的就是干这个的海蓝之谜璀璨净澈洗面奶。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面奶来看一下。白天涂了防晒的朋友，晚上到家一支就能搞定，不用二次清洁。它的质地是那种薄荷绿的乳霜状，只要一点水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往脸上一揉，就像把脸埋进了云朵里。洗完不紧绷不拔干，成分当中加了海藻精华和神奇活性精粹，味道清淡，边洗边养。这支洗面奶官旗125毫升正装要卖到900多，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只要199，到手5支30毫升的体验装，加起来的容量是150毫升，比一瓶正装的量还要多，但是价格不到正装的零头。100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面奶，换季护肤先把门打开，再把营养送进去。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今天先带您去一趟阳澄湖，天没亮，湖面还是黑的，蟹农的船就已经出去了。开湖那几天都是凌晨三四点，灯往船头一架，一网一网的往上捞，蟹一热就不精神，趁凉快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都要快，就是为了您收到的蟹还带着那股活气。您下的单子就是从这个点开始兑现的，回复关键词大闸蟹一键下单。开湖前蟹在湖底待了大半年，螺蛳、小鱼、水藻都是

湖里的活食，只有吃这些黄才厚膏才满。阳澄湖的蟹贵就贵在这儿，一亩水面放多少只是有数的，舍得给蟹留地方，蟹才会可劲儿的长。到了开湖那天，一网上来先过手分拣，青背、白肚、黄毛、金爪，这四条齐了才够资格进香，然后按单子发货，订单排第几号，你的蟹就从第几网开始给您挑。今年中秋节是9月25日，而开湖的时间呢是在9月28日。中秋当天的餐桌上就吃不到阳澄湖大闸蟹了，所以现在购买蟹卡就是锁定中秋心意的最佳方式。因为开湖前买蟹卡，价格锁死在早鸟档，而开湖之后呢，现货是一天一个价。现在预售价不到3折，市场价1688元的蟹卡，预售价只要499；市场价2388的，预售价699；还有299的尝鲜款，1699的蟹网卡，丰俭由人。而且预售加码，拍2发3，拍5发8，多买多送。现在下单排单靠前，开户之后按顺序发。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也提前祝您中秋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清风起，卸甲氧，九零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1: 终于到了华山论剑的现场啊。哎，看泰山派的剑单手后刃，哎，衡山派剑轻且柔，嵩山派剑尖极利。哎，这是哪个门派？哎，他们的兵器甚是古怪啊，敲击起来啪啪作响啊。
2: 前辈，他们拿的不是剑，是键盘，虽不如剑锋利，却可伤人于千里之外。
1: 哦，这么厉害啊，那他们是名门正派吗？是否行侠义之事呢？
2: 他们打着行侠仗义的旗号，干的却是伤天害理的事情，江湖人称键盘侠。
1: 啊，哎，那此门派我等一定要避而远之。
2: 是。
3: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请与键盘侠划清界限。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歌曲回来，咱们继续聊。过了白露的节气，很明显能够感觉到空气里的湿度降低了，空气里的水分肉眼可见的往下掉。早上出门风一吹，嘴唇就会有一点点干，洗完手不赶紧抹护手霜，一会儿就绷得慌。夏天看不出来的干纹细纹都会冒头了。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补水，水乳精华一层一层的往上呼，但是得跟您说句实话哈，很多时候不是水不够，而是吸收的大门没有打开。过了一个夏天，咱们的毛孔上面呼了防晒、汗还有灰尘，化了妆的还有残留，门堵住了，抹再多的营养也进不去，那就等于钱花了作用没到。所以呢，换季护肤的头一件事不是买贵的，而是把脸洗干净，把门打开。今天呢，咱们九零商城为你找来的就是干这个的，海蓝之谜璀璨净澈洗面奶。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面奶来看一下。白天涂了防晒的朋友，晚上到家一支就能搞定，不用二次清洁。它的质地是那种薄荷绿的乳霜状，只要一点水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往脸上一揉，就像把脸埋进了云朵里。洗完不紧绷不拔干，成分当中加了海藻精华和神奇活性精粹，味道清淡，边洗边养。这支洗面奶官旗125毫升，正装要卖到900多，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只要199，到手5支30毫升的体验装，加起来的容量是150毫升，比一瓶正装的量还要多，但是价格不到正装的零头。100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面奶，换季护肤先把门打开，再把营养送进去。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今天先带您去一趟阳澄湖，天没亮，湖面还是黑的，蟹农的船就已经出去了。开湖那几天都是凌晨三四点，灯往船头一架，一网一网的往上捞，蟹一热就不精神，趁凉快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都要快，就是为了您收到的蟹还带着那股活气。您下的单子就是从这个点开始兑现的，回复关键词大闸蟹一键下单。开湖前蟹在湖底待了大半年，螺蛳、小鱼、水藻都是湖里的活食，只有吃这些黄才厚膏才满。阳澄湖的蟹贵就贵在这儿，一亩水面放多少只是有数的，舍得给蟹留地方，蟹才会可劲儿的长。到了开湖那天，一网上来先过手分拣，青背、白肚、黄毛、金爪这四条齐了才够资格进箱，然后按单子发货，订单排第几号，你的蟹就从第几网开始给您挑。今年中秋节是9月25日，而开湖的时间呢是在9月28日，中秋当天的餐桌上就吃不到阳澄湖大闸蟹了，所以现在购买蟹卡就是锁定中秋心意的最佳方式。因为开湖前买蟹卡，价格锁死在早鸟档，而开湖之后呢，现货是一天一个价。现在预售价不到3折，市场价1688元的蟹卡预售价只要499，市场价2388的预售价699，还有299的尝鲜款、1699的蟹网卡，丰俭由人。而且预售加码，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多买多送。现在下单排单靠前，开湖之后按顺序发。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也提前祝您中秋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光临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1: 朋友圈晒图，无意间可能会暴露重要的设施信息。
2: 行业数据随口一说，不经意就会被有心人捕捉。
3: 在个人电脑上处理涉密工作文件，一不小心就会被网络获取。
4: 你看，安全隐患与安全威胁就在我们身边，需要时刻提高警惕。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爱情被廉价牺牲，我独自虔诚。

歌曲回来，咱们继续聊。过了白露的节气，很明显能够感觉到空气里的湿度降低了，空气里的水分肉眼可见的往下掉。早上出门风一吹，嘴唇就会有一点点干，洗完手不赶紧抹护手霜，一会儿就绷得慌。夏天看不出来的干纹细纹都会冒头了。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补水，水乳精华一层一层的往上呼，但是得跟您说句实话哈，很多时候不是水不够，而是吸收的大门没有打开。过了一个夏天，咱们的毛孔上面呼了防晒、汗还有灰尘，化了妆的还有残留，门堵住了，抹再多的营养也进不去，那就等于钱花了作用没到。所以呢，换季护肤的头一件事不是买贵的，而是把脸洗干净，把门打开。今天呢，咱们九零商城为你找来的就是干这个的海蓝之谜璀璨净澈洗面奶。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面奶来看一下。白天涂了防晒的朋友，晚上到家一支就能搞定，不用二次清洁。它的质地是那种薄荷绿的乳霜状，只要一点水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往脸上一揉，就像把脸埋进了云朵里。洗完不紧绷不拔干，成分当中加了海藻精华和神奇活性精粹，味道清淡，边洗边养。这支洗面奶官旗125毫升，正装要卖到900多，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只要199，到手5支30毫升的体验装，加起来的容量是150毫升，比一瓶正装的量还要多，但是价格不到正装的零头。100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面奶，换季护肤先把门打开，再把营养送进去。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今天先带您去一趟阳澄湖，天没亮，湖面还是黑的，蟹农的船就已经出去了。开湖那几天都是凌晨三四点，灯往船头一架，一网一网的往上捞，蟹一热就不精神，趁凉快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都要快，就是为了您收到的蟹还带着那股活气。您下的单子就是从这个点开始兑现的，回复关键词大闸蟹一键下单。开湖前蟹在湖底待了大半年，螺蛳、小鱼、水藻都是湖里的活食，只有吃这些黄才厚膏才满。阳澄湖的蟹贵就贵在这儿，一亩水面放多少只是有数的，舍得给蟹留地方，蟹才会可劲儿的长。到了开湖那天，一网上来先过手分拣，青背、白肚、黄毛、金爪这四条齐了才够资格进箱，然后按单子发货，订单排第几号，你的蟹就从第几网开始给您挑。今年中秋节是9月25日，而开湖的时间呢是在9月28日。中秋当天的餐桌上就吃不到阳澄湖大闸蟹了，所以现在购买蟹卡就是锁定中秋心意的最佳方式。因为开湖前买蟹卡，价格锁死在早鸟档，而开湖之后呢，现货是一天一个价。现在预售价不到三折，市场价1688元的蟹卡，预售价只要499；市场价2388的，预售价699；还有299的尝鲜款，1699的蟹网卡，丰俭由人。而且预售加码，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多买多送。现在下单排单靠前，开湖之后按顺序发。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也提前祝您中秋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欢迎光临清风起
1: 卸脚痒九零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2: 对于每一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歌曲回来咱们继续聊。过了白露的节气，很明显能够感觉到空气里的湿度降低了，空气里的水分肉眼可见的往下掉，早上出门风一吹，嘴唇就会有一点点干，洗完手不赶紧抹护手霜，一会儿就绷得慌，夏天看不出来的干纹细纹都会冒头了。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补水，水乳精华一层一层的往上呼，但是得跟您说句实话哈，很多时候不是水不够，而是吸收的大门没有打开。过了一个夏天，咱们的毛孔上面呼了防晒、汗还有灰尘，化了妆的还有残留，门堵住了，抹再多的营养也进不去，那就等于钱花了作用没到。所以呢，换季护肤的头一件事不是买贵的，而是把脸洗干净，把门打开。今天呢，咱们九零商城为你找来的就是干这个的海蓝之谜璀璨净澈洗面奶。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面奶来看一下。白天涂了防晒的朋友，晚上到家一支就能搞定，不用二次清洁。它的质地是那种薄荷绿的乳霜状，只要一点水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往脸上一揉，就像把脸埋进了云朵里。洗完不紧绷不拔干，成分当中加了海藻精华和神奇活性精粹，味道清淡，边洗边养。这支洗面奶观奇125毫升正装要卖到900多，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只要199，到手5支30毫升的体验装，加起来的容量是150毫升，比一瓶正装的量还要多，但是价格不到正装的零头。100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面奶，换季护肤先把门打开，再把营养送进去。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0: J Chang. We go on and on and on. Yeah. We don't stop till the break of dawn.
1: 这是 Elva 萧亚轩带来的狂想曲，在早上7:04，你正在锁定的是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2: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1: 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要祝所有的老师们节，你咋不说呀？咱俩一块儿说呀。
2: 啊，好，预备起，节日快乐。
1: 老师朋友们此时此刻是不是已经在去教室的路上了呢？
2: 哎，我觉得我们应该是可以祝福最多的两个主持人，就是祝福老师最多的两个主持人。中午的朋友，就中午的主持人都祝不到，
1: 对，
2: 就祝福的话可能老师没时间听，
1: 晚上也不一定，
2: 因为老师下班可能会更晚。
1: 对，
2: 所以只有我们两个可以祝到。
1: 哎，是的，此时此刻在路上的所有的老师朋友们，今天节日快乐。
2: 如果收到祝福，请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扣个一啊。
1: 哎，没错。然后今天呢，我们依然会在节目当中准备话题来跟你一起聊一聊，既然是教师节，咱们就聊一聊关于老师的那些事情吧。昨天我其实有刷到一个视频，就是有一个刚刚晋升为老师的一个毕业生，他就分享了自己上课的时候的一些细节。他说，我站在讲台上本来是想着我要跟我的学生然后成为很好的朋友，然后在课上呢要跟他们怎么说就是用一种很轻松诙谐的这种方式来给他们上课，结果站在讲台上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他站在那儿第一句话就是我的课，
2: 为啥
1: 不允许怎么样？
2: 那我觉得是这样的，他本来是想好好互动的，
1: 对，
2: 他站在台上就看见有人在偷吃东西，
1: 对，
2: 然后怒从中来。
1: 于是我就想到，好像咱们在上课的时候，每个老师都会有这样的行为，就是在自己的课上立一立规矩。
2: 说实话哈，你说这刚才那一批话的时候，我都在想的是，我每天也在想。今天一定不要再吵我的搭档。
1: 为什么呢？
2: 早上起来的时候，
1: 我的节目，
2: 结果我一进门就看到，没办法，只好
1: 说
2: 我的节目不允许你给我那就是。
1: 所以今天咱们就说一说什么呀？讲一讲老师们在课上立的那些规矩。就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老师立的规矩，是我在上高中的时候，我的语文老师，他有一个雷打不动的规矩，是每周五上午的语文课，要大家一起。

0: 鉴赏一部电影，但是
1: 鉴赏一部电影，
0: 对对，但是鉴赏电影的时候呢，也是有任务的，你要记住电影当中的一个金句，并且运用在你下一次的作文当中
1: 啊。
0: 对，
1: 可是如果你这个作文就是你给我们的命题没有办法用，怎么办呢？他一定会好好的策划一下吧，这个得。
0: 对，就是得好好策划，这是他留给我们的作业。另外，他还有一个规矩，就是我的课可以吃东西，可以喝东西，但是你不要发出声音影响别人。
1: 那就不能吃干脆面。
0: 对，
1: 怪不得马克喜欢吃辣条了。
0: 辣条不出声，
1: 对，
0: 但是太辣的辣条也不能吃。
1: 后来我想了想，如果我当学生的时候，我会很喜欢这样的老师。如果我当老师的话，我的课不能吃东西，
0: 很容易就想融入他们。
1: 我很容易会跑神，因为我特别喜欢看别人吃东西。你知道吧？哎，如果你想想，如果这个老师他每天下班的时候，他唯一的放松是看吃播的话，他上课应该不会希望学生吃东西吧？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哎，所以我们今天就把这个话题留给各位，可以来到我们的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分享一下，你还记不记得自己上学的时候老师在课上立的那些规矩？包括此时此刻在听节目的老师朋友们，你在你的课上都有立过哪些规矩？
1: 哎，这个应该会有很多的朋友来跟我们互动，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因为现在已经有很多的朋友在扣一了
0: 啊，我们看到就是有很多老师朋友，以及有一位叫做拉拉拉的朋友，他说不止收到祝福，还有满满的感动。他说咱们太理解他们了，希望你们今天就是可以过得轻松一些吧。
1: 他说毕竟好多人都觉得老师轻松的不得了，其实老师也真的很辛苦。
0: 对，
1: 理解是相互的，就像很多朋友都觉得我们两个播完这俩小时就下班了。
0: 对对对，好像对职业都有一些这个刻板印象。那大家可以继续来讲一讲吧，关于老师在课上立的那些规矩。继续要听到这是 Morgan Wallen 带来的一首作品 Being By Now。

0: 这是 Morgan Wallen 带来的一首作品 Been By Now， 在7:12，这里是周四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今天我们分享到的一件事情是这个老师们在课上立下的规矩，有没有让你印象很深刻的呢？欢迎你分享到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1: 点点他说，我的课只要不大声喧哗就谢天谢地了。
0: 如果
1: 你要是这样立规矩的话，听起来就不严格。
0: 对啊，
1: 你应该说我的课禁止大声喧哗，
0: 但是可以交头接耳是吗？
1: 和交头接耳，你看这很难，规矩真的很难立。
0: 哎，但是我们刚才在说，如果我们没有记错的话，点点好像是一位音乐老师，
1: 所以你应该立的我的课禁止跑调，禁止用怒音，
0: 所以没必要是不能上他的课的，
1: 没必要出去站着去。
0: 好吧，那大家还有哪些这个印象深刻的老师立下的规矩？我刚才还在说，我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老师，他，我现在想想啊，我觉得他可能是害怕，同学们比如说在中间有一些问题，随时问他会打断他的节奏和思路，所以他立下的规矩是，我的课，我说的时候你们别说。我说完了你们随便说，每堂课我最后给你们留10分钟，你们问我。
1: 但是是不能随便说，他们最后留10分钟也相当于是类似于答记者问那样，大家问他。
0: 对，就是你在前30分钟有什么疑问你现在举手问，我说的时候你别问。
1: 你们一堂课是40分钟？
0: 对。
1: 哦，我们是45分钟。
0: 哦，每个地方还不太一样，
1: 可能是这样的啊。
0: 所以就是这个老师们都有一些自己在课上的规矩，大家可以继续来讲一讲。
1: 我觉得老师们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他需要跟自己的这个日常上班的这个身份，需要做一下区分，比如说我经常会刷到的是老师在下课的时候穿的是什么衣服，
0: 哦，
1: 上课的时候穿的是什么衣服。
0: 对，
1: 最近刷的更好笑了，说我本来以为我出来玩就不可以摆脱老师的身份了，然后站那一拍照手立刻背后像在监考一样。
0: 还有那种就是那个走到教室门口立马变脸的那种，
1: 对，哇哦，
0: 也是特别有反差的。还有我高中的时候有一位化学老师，他当时在课上立下的规矩就是大家不要耽误讲课的这个时间，于是乎大家就可以听到那句非常经典的名言，你一个人耽误1分钟，全班45个人一个人耽误1分钟，这课就不用上了。他就是这样的。
1: 对，
0: 于是他每一堂课啊开始的非常非常的利索和干净，只要他一进门，他进门的时候他又带上一个那个扩音的小蜜蜂，保护他的嗓子嘛，他带上小蜜蜂一进门把水杯放在桌子上，好，我们来看，好，今天这节课我们来看
1: 看啥，
0: 就
1: 还没写呢吧，
0: 就直接就开始讲了。
1: 哦，我现在还记得我之前的时候，有刷到过一个数学老师，我有一个这样的感受，如果我现在学数学将会学得很好。
0: 怎么着呢？
1: 因为那个数学老师他经常他拍的那个短视频，就是一上来就说为什么不擦黑板，然后老下面的同学就会说这道题不会，然后他就开始解答，我看得津津有味。哦，我在，然后我就对我自己说，哦，你这会儿津津有味了。
0: 对对啊，
1: 但是真的很好看，我推给你每一道数学题几何题，然后求这个求一些犄角旮旯的面积，非常的喜欢。
0: 哎，如果当时，那你有没有就是在里面就是温习一下以前自己落下的功课？
1: 我甚至不知道那是几年级的功课。这倒算不过来了，
0: 完全断层。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吧，老师们上课的时候都有立过哪些规矩。
1: 对，因为老师其实在上课的时候希望同学们肯定是认真听讲，
0: 对，
1: 不希望的事情是交头接耳、大声喧哗、吃东西和睡觉。
0: 对，
1: 对吧？然后我就记得我上学的时候，我们那个有一门课的老师，他就把睡觉这件事情他给你拆解一下，说了一下底层逻辑，说你现在先不要睡，你等到下课了以后，或者你实在想睡你举手，我让你走，你回宿舍睡，你要睡就

0: 好好睡，
1: 嗯，
0: 你别在课堂上睡，你是不是他跟你讲得很清楚？
1: 哎，他这么一说我就不想睡了。
0: 但是你想，对，就没有人想睡了，
1: 嗯，
0: 大家也会想说，哎，你说的的确啊，躺床上睡更舒服，干嘛要上课的时候睡觉呢？
1: 关于这件事情，我的高中英语老师有一种另外不同的说法，他说上课就不要睡觉了，想睡的话咱们就回家睡，给你留一个月的时间，你使劲睡。
0: 那是一个月是寒假是吗？
1: 对，就是他也不说什么时候，就是你在家睡够了，嗯，你再来，意思是这，
0: 倒也没有那么困了老师。
1: 那大家可以继续来讲讲吧，这个老师们在课自己的课上都立下过哪些规矩，老师朋友们也可以讲讲自己立过哪些。
0: 对，而且现在今天是教师节嘛，所以我们今天还有最后一天的一个活动，你现在可以在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添加企业微信，如果你发送教师资格证的话，我们在活动期间下单任意产品会附赠加赠一盒古法面膜。
1: 哎，是的，这是我们给老师们的特别福利。那当然了，今天我们的唐宫夜宴的联名护手霜也是非常划算的，这个也特别适合当做教师节的礼物送给你这个非常尊敬的老师。首先它是一个护肤级别的护手霜，里面添加了巴地透明质酸钠还有牡丹精粹，锁水保湿的效果非常的不错。另外它是我们和唐宫夜宴联名的一款，
0: 嗯，
1: 你拿到之后呢，它可以作为一个咱们河南的特产，
0: 嗯，
1: 送给别人。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发送牡丹来看一看。另外我们一盒有四款，按照春夏秋冬有四款不同的香型啊，每一个都是很有特色的。我特别喜欢的是春天的那个茶饮的那个味道，
0: 春茶。
1: 对，然后麦船长喜欢的是冬天的那个味道，嗯，
0: 对，因为冬天马上就要到了，我觉得这个味道哈是那个梅花的味道嘛，
1: 嗯，
0: 然后被那个暖气如果稍微的烘一下，一定非常非常的好闻，会带给你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带给你一种在暖气旁边吃烤红薯的感觉，
1: 有一种你像我窝在被子里的舒服的感觉。
0: 对，或者是在最近这两天的这个阴雨天去吃铜锅涮的感觉哈。
1: 哎，是的，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牡丹两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了。
2: 音乐有话说 FM90.0 My Radio
3: Hi Sancho, This is Alan Walker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0: 这是达文西乐队带来的《仲夏夜狂热》，在7:2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随时来保持互动。我们今天跟各位老师们互动互动，各位当过同学的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嘛。老师在你的课堂上立过的哪些规矩你记到现在？
0: 对，是的，刚才我们分享到有这个老师说在自己的课上可以喝水可以吃东西，有说这个不能大声喧哗的，还有就是不能在讲课的时候插嘴的，各种各样的规矩啊，各位老师可以继续来补充一下。我还想到一个，我的这个物理老师，刚才我跟麦上分享的时候他说就是上课的时候能不能不要看手机，别带手机，退而求其次能不能别带充电宝。
1: 第二句有点可笑。
0: 对，很幽默，我们这个物理老师。
1: 而且你们不可，然后你们听吗？
0: 听，
1: 我
0: 其实也听，
1: 中间沉默了很久，我认为你现在在说假话。
0: 这句话你看现在也记到这么长时间了，也是有一些作用的。
1: 只是觉得很好笑是吧？
0: 对，大家还有哪些印象深刻的老师在课上立下的规矩，欢迎你可以继续分享到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1: 我们那个时候啊，天，你说到物理老师我想到我的物理老师，那个时候天如果很冷，其实我们的那个班里面也是没有暖气的，所以整个屋子里面也很冷，由于太冷了我们会跺脚，你知道
0: 哦，
1: 对，跺脚。但是如果大家都在跺脚的话，其实那屋还挺吵的，对吧？
0: 对，
1: 物理老师就说不要跺脚，每个人相当于说你们，然后他说的是你们不冷，每个人相当于一个150瓦的灯泡。
0: 哎，
1: 对吧？我说 so
0: 照亮自己也照亮别人是吧？
1: so 还是很冷啊，老师。
0: 对呀、啊，忍不住要跺呀。
1: 对，
0: 然后我的那个政治老师跟这个物理老师不太一样，他是那种要求教室里的这个空气一定要非常非常流通，他每次一进到教室里的规矩就是来把那个窗户全部都打开
1: 啊，
0: 教室里一股味儿，就这种。
1: 那肯定的，其实你想想是肯定的，
0: 人特别多，
1: 对呀、啊，
0: 大家吃点这东西那东西的，那味儿确实很冲。
1: 对，而且都是青春期的小朋友，你知道吧？然后新陈代谢非常的快，
0: 对，
1: 所以你知道浑身，哎，真是150瓦，
0: 那个热量还挺高的，
1: 是的啊，对。然后这位叫做姚新燕，姚老师说了啊，哎，我们今天就可以这样子喊，对吧？姚老师说了，因为我教的是大学生了，课堂纪律其实就不用维持哈，只要能到课就可以。
0: 哦，这个怎么说呢？这个要求已经是，我还挺喜欢这样的要求的，其实。
1: 然后贤老师说什么？
0: 贤老师发了非常长的这个消息，我们来看看。他说又是一年毕业班，这已经是连续带的第五年还是第六年的毕业班了。他说先不说前几年这届学生虽然说只带两个星期，但是我的语文课上我说的最多的就是孩子们动动脑筋，跟着老师的思路走，想一想。他说不等我说想一想孩子们这个问题，不要等着我说，想一想孩子们这个问题很简单，他应该是语音转文字的、中间有很多偏差，我们一会儿再理解一下跟大家分享一下。各位也可以继续来讲一讲还有哪些让你印象很深刻的老师在课堂上立下的规矩。然后我们最近呢其实也有一个活动，我觉得老师在课上立下的规矩无非是两个目的，一个目的是希望大家可以尽可能的多的接收老师的这个信息，第二点就是别太活跃了在课上。这个精力你其实可以在其他地方释放一下，比如说如果你家的小朋友在这个中秋小长假不知道带他去哪玩，可以来报名我们的黄河勇士儿童障碍跑，中秋假期呢也正式落地郑州，现在开始报名招募了，家里4到14岁的孩子都可以参加，我们准备了专业的赛事赛道，氛围呢非常的不错，而且服务也很完善，你可以放心的让孩子来到我们这里，走进户外，拥抱自然，尽情的奔跑闯关，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黄河两个字就可以报名了。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黄河。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Rosé 带来的歌曲 Number One Girl。

0: 这是 Rosé 带来的一首作品 Number One Girl， 在7:32，你正在锁定的是周四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哎，是的，今天我们分享到了一件事情是，你还记不记得老师们在自己的课堂上都有立过哪些规矩？欢迎你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一起说一说，包括老师朋友们也可以讲讲自己都有立过哪些规矩。
1: 嗯，
0: 然后刚才我们听到这位歌手 Rosé， 我对他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他的那头金发，非常的飘逸，非常的顺滑。哎，有的时候这个头发的这个感觉也会给别人留下一个很深刻的印象。
1: 大家对于他的最高评价是 Rosé 的秀发是 Blackpink 的第五位成员
0: 哦，对他评价很高了啊。所以说今天我们也准备了一个可以让你的头发非常顺滑的产品，卡诗的黑钻鱼子酱洗发水。
1: 上一次推荐这个的时候已经过了很久了，想必大家都已经用完了吧。
0: 所以这个时候赶紧来补补货，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你可以发送一下洗发水这三个字，把这个沙龙级别的护理带回家，自己在家可以每天给头发做一个 SPA。
1: 哦，我跟你讲，因为我最近依然是在用这个黑钻的洗发水，我就是觉得它的香味真的很高级，而且它留香也太持久了吧。因为我现在差不多就是晚上，因为我睡得比较早嘛，所以我洗澡也会比较早，我会在前一天把这个头洗好，你在那个被窝里面烘一晚上，然后你整个卧室就是全部都是那个鱼子酱的香味，
0: 喷香喷香的那种感觉。
1: 你用喷香听来听没有喷香那么熏，
0: 而且
1: 非常友好的香味。
0: 哎，而且我知道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他其实非常在意洗发水的香味，因为这个就相当于是他的香水，
1: 对啊，
0: 他就不再额外喷香水了，所以今天我们准备的卡诗是先说它的香味这一点，它是专门的找了一个大牌香的调香师给它做的味道。
1: 是的，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洗发水就可以了。洗发水，
0: 洗发水，对对对，没错。另外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跟我有一样的这个困扰，每次出门跟朋友一起吃完饭之后，你肯定要拍照嘛，
1: 对啊，
0: 拍完照之后我会披我的头发，哎而且我还学到了很多披头发的那个技巧。
1: 咋了，你是今天如果要是买洗发水的话送课程吗？
0: 我的意思是，你如果用了这个洗发水，你都省了这一步了，你都不用披自己的头发了。我常做的一点就是，因为吃饭的时候你的头发就已经塌了，非常的贴头皮，我需要把它拉高一点。包括我还看到有一些教程呢是帮助你在自己的额头这个地方画一些碎发
1: 啊，
0: 显得很飘逸嘛，所以我们的这个卡诗洗发水可以帮你做到这些效果。首先就是达到一个高颅顶的效果，你就不用担心说会不会到下午的头发就非常的贴头皮。
1: 对，而且首先我认为哈，就是卡诗的洗发水它厉害在哪里呢？我虽然是一个细软塌的发质，我希望我可以拥有一个高颅顶，但是我觉得有一些洗发水它做的那个蓬松有点过于蓬松了，你有点掌控不住头发的走向了，它是很蓬松，它不会给你打造一个高颅顶，它比如说它会给你打造一个梯形高颅顶
0: 啊，有点那种感觉。
1: 但是卡诗的洗发水用完了以后，头发的那个弧度是非常自然的，它给你打造的就是刘亦菲的高颅顶。
0: 你有没有发现，就有一些那个让你很高颅顶的，它是把你的发根洗得非常非常干燥，
1: 对，
0: 让你头发站起来，这样的话其实对你的头皮环境也是会有一些影响的。
1: 而卡诗呢，它是头皮双滋养的，它就是有一个种地先培土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0: 对，
1: 所以卡诗的洗发水其实是会让你首先头皮环境变得很好哈，然后这个地基打造好了以后，再次生长出来的头发质量肯定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头皮养顺了，发丝自然会跟着回血，烫染过的那种枯草头、大油田的塌发，还有秋冬起静电的毛躁，用上一段时间，发丝摸起来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哪怕你早晨的时候赶时间，洗完没有时间抹护发素，

0: 不用抹护发素，
1: 哎，是的，
0: 它是直接闪亮到发丝发梢的啊，
1: 就是你直接吹干你的头发也不会打结。
0: 嗯，
1: 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洗发水三个字就可以拿到链接了。
0: 来说一说价格哈，嗯，官方旗舰店1000毫升是1100块钱，我们商城日常搞活动是569一瓶，但今天双节大促，机制在家买499买一瓶送一瓶，到手是两大瓶，是2000毫升，
1: 对，
0: 也就是4斤。
1: 你到家可劲洗吧，
0: 4斤啊，但不能当那个沐浴露啊。
1: 对，你每天你平时如果去一些沙龙店里去做护理的话，他们都非常喜欢用这一款，
0: 对，
1: 就黑钻鱼子酱系列，可以让头发充满营养。这个拿回去之后，你在家自己就可以享受这个沙龙级别的护理了。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洗发水三个字就可以拿到链接了。
0: 每瓶的瓶口都有防微码，蚂蚁链可以溯源，保证保真哈。你看中秋国庆的饭局马上也要来了，洗完头了以后开开心心去应酬啊！
1: 对，
0: 从头这个一项你是绝对不会输的。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洗发水就可以来下单了。 Never stop the music
2: My Radio，欢迎光临
3: 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4: 无论是坐在写字楼的隔间，还是挤进早晚高峰的地铁，我们总还向往着诗和远方。其实诗和远方并非触不可及，只需要你翻开那一本本泛着墨香的书籍，上下5000年的诗情画意，纵横几万里的辽阔无际，就会随着字里行间的涓涓文字，跃进你渴望飞翔的脑海，用广阔的世界滋养出你同样广阔的心。阅读让你我看见远方，让内心诗情画意。
5: FM 90.0 My Radio
6: My Radio
5: 音乐
6: 有话说。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影视广播 FM 90.0

0: 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是在9月10号教师节我们 Mario 的特别策划的一首原创作品，叫做讲台之外的光，也献给所有的老师朋友们，祝你们节日快乐。在早上的7:44，这里是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今天教师节，我们也问问大家还记不记得老师说过的难忘的话、老师平时给你定的规矩都有哪些。
0: 对，
1: 如果你没有记得的话，那就是你又把它还给老师了，老师就会批评你。
0: 对啊，老师就会，老师的那些经典名言好像这么多年了依然非常的受用哎。
1: 而且你知道在每个赛道都有不一样的经典名言，比如说在那个叫什么学生，不是学生手册，那叫什么呀、就是要写评语的那个
0: 学期点评，
1: 对，他会写在自己的那个学生的那个每个小同学的那个学生的那个本里面嘛，还是红色素皮封的那种，每个期末的时候都会有一些期末的点评。
0: 你说到这个东西，我有一个让我印象很深刻的评语，当年我的语文老师在初中的时候给我写下了一段寄语，他说我黑亮黑亮的大眼睛，他每次看到的时候怎么怎么怎么样，然后我现在想起来我就觉得完全不是我啊，就我眼睛哪有那么黑亮、
1: 我到现在都记得我们老师好像固定的一个搭配就是望今后戒骄戒躁，每次看到戒骄戒躁的时候我在想、我何时在他的面前展示过自己的焦虑啊小学1年级到6年级永远望今后戒骄戒躁、但是他也不是给每个同学都写戒骄戒躁，有的朋友是望今后可以团结同学、望今后可以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我永远都是戒骄戒躁，可能是由于我太活泼了
0: 哎。然后那个评语好像除了老师的评语之外还有家长寄语，你记不记得？
1: 家长不给我寄语，
0: 我当时我把
1: 家长每天都给我寄语，几点了还不回来吃饭这就是家长对我的寄语，
0: 已经在日常生活当中开始每天寄了是吧？
1: 对，没错。
0: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然后各位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这个老师们在自己的课堂上都有立过哪些规矩，我们一起聊一聊。那当然在马上要到来的11国庆节假期啊、你如果没有想好自己该怎么规划该去哪玩的话，你可以其实可以在家门口来看一看这部话剧。
1: 还要提醒一下大家，今天是最后一天了、今天我们的早鸟优惠180元以上第二张只需要100块钱，
0: 是的，
1: 就是从明天开始还说还会有新的优惠，但一定没有今天这个优惠。
0: 哎，是的，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话剧。

0: 这两个字来了解详情。我们准备的是开心麻花的年度重磅大戏出马，在本年度的10月1号到3号是最后三场了，朋友们，如果你之前没有看过，或者是你在今年你想二刷一下，这是最后的机会了，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话剧，演出的地点呢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离我们也比较近啊，非常的方便。这个剧在大麦网和猫眼的双平台评分是 9.7， 豆瓣评分 8.5， 大家对它的评价还是很高的。你直接回复话剧，趁着今天最后一天的购票这个福利早鸟优惠，赶紧来购票吧。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话剧，还要提醒你一下哈，今天我们的早鸟优惠最后一天，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的开心麻花的年度重磅大戏出马。这一部戏呢，首先就是它的本儿特别的过硬，当你以为你已经拿捏住了导演，当你觉得你知道接下来的反转是什么的话，那就那一刻，然后当时他带反转就会发现啊，原来完全不是我想的那样。这就是他的这个本子，他的底层的这个厉害之处。那还有一件非常厉害的，就是他在外在的非常漂亮的舞美，一个很厉害的旋转式的舞台，所有的场景是无缝衔接的、所以你看的时候可能看到一定时间，你会觉得说等一下，我刚刚看的是电影还是话剧啊？如果是话剧的话，为什么转场如此的丝滑，就是这种感觉，赶紧去体验一下。如果你今年不去体验，后来又想去看的话，你就得去北上广看了，朋友们。
0: 哎，是的，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发送话剧两个字就可以一键购票了。继续要听到 Martin Garrix 还有 Ed Sheeran 带来的 Repeat It。

0: 条人，
1: 我是任科，
0: 我是阿茂。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4: Wake up
5: Wake up、
4: hey. yeah. Wake up 全宇宙
6: 7:52，你正在锁定是周四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7: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今天跟大家带来的都是洗护产品当中的洗，
6: 对，
7: 除了刚才跟你分享的洗发水之外，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洗发水来看一看哈，朋友们，今天给你带来的卡诗的黑钻鱼子酱洗发水，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海蓝之谜的璀璨净澈洗面奶。
6: 哎，是的，其实洗这一步还挺重要的，你如果洗得不干净的话，后续你再用任何的这个护肤的产品都是会大打折扣。
7: 我们今天这两款产品可以说是整个把你的整个头部全部包圆了、
6: 头皮也是你皮肤的一部分吗？
7: 对呀、
6: 刚连着咱们的脸，
7: 对，
6: 全部洗得干干净净。
7: 那你说发际线那个地方是用洗面奶还是洗发水？马克，
6: 两个混到一块用吧，要不？
7: 那是会后移的吗？所以就很想问你这件事情。
6: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后移是不是就是可能因为我那个地方用的不对？
7: 但是长脸了呀。
6: 我谢谢你啊。长脸了，那我接下来就得用这个洗面奶了，
7: 洗面奶就会越用越多，
6: 把长的那一块也得给它洗干净。
7: 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回复一下秒杀来看一看啊。
6: 哎，是的，我们今天准备的是海蓝之谜的奢宠这个洁面，你可以在因为有话说发送一下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今天我们的价格是199，到手150毫升，我们准备的是5个30毫升装。
7: 对，因为它的原价呢900块钱，正装是125毫升，也就是说你拿原价不到零头的那个价格、你买走了人家一个比正装还多的量哈。
6: 对，
7: 海蓝之谜的这样的一款洗面奶呢，首先就是它是洗卸二合一的，这两天晚上到家应该会非常的疲惫，然后也不是这两天了，一直都是如此、白天涂了防晒的一次搞定，不用再进行二次的清洁，你累了一天回家要先用卸妆油涂一涂，再乳化洗一洗，再用洗面奶洗一洗，折腾半天，而且你知道那个台子上面就会有很多那个白色的点点，就是你洗乳化那个卸妆油以后的那个东西，
6: 对，
7: 也得收拾它，对不对？
6: 对，是的，所以有这一支就非常的方便了，直接可以帮你洗得干干净净，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秒杀可以拿到链接。而且我现在在这个时候我有个感觉，因为这个气温变化还挺快，你像昨天就特别冷，今天又会迎来新一轮的升温，今天最高气温是26摄氏度，在这种时候我的脸就特别容易出油，晚上就更要把自己的脸洗干净了，所以这一款洁面乳对于这个油脂分泌比较旺盛的男士来说也是非常合适的。
7: 对，这两天是你虽然觉得好像天气已经变得非常的凉爽了，还刮着风，会又下着一点点小雨，但你没发现你依然拥有了一个大的温差，就是室内和室外。
6: 对，
7: 这个时候你的皮肤是遭不住的，想要把那些护肤品都补进去，首先你的脸是要洗干净的。
6: 是的，
7: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今天给你推荐的海蓝之谜的璀璨净澈洁面乳了哈。
6: 对，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呢是199，到手5个30毫升的体验装，平时在官旗125毫升的正装一支的价格是900多，今天我们直接199可以到手一个比正装还要多的量，而且5支30毫升的这个体验装有什么好处呢？你常用常新，
7: 对啊，
6: 你出差的时候也比较方便，
7: 嗯，
6: 你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可以备一支，在自己的出差的行李箱里也可以放一支，你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场景吧，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发送秒杀就可以了。
7: 你知道还有一个可以非常好用的场景是什么时候吗？
6: 什么时候？
7: 就是在闺蜜，比如说我们突然有一天要见面，然后要互相交换小礼物的时候，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小礼物。
6: 哦，可以，还可以送这个。
7: 你们平时送什么？巧克力？
6: 我们
7: 黄油饼干。
6: 对，昨天刚交换过。
7: 对啊，
6: 就是因为吃那些。

0: 因为吃太多了，所以脸有点油。
1: 所以你看，这个时候你要掏出这个海蓝之谜，他们就啊，你这是我的好姐妹，你好懂我呀。
0: 哎，而且这个东西送出去，就会有一种我很关心你，
1: 对，
0: 我很在意你的皮肤状态的感觉。
1: 暗示我觉得你脸没有洗干净，
0: 回去好好洗洗啊。
1: 嗯。
0: 而且就是洗完之后呢，打开你皮肤的通道，你后续再用水乳，可以让你的皮肤状态更好。
1: 对。
0: 今天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可以直接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1: 这是刘柏辛带来的 Pop Girl。